0: 听却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本期时间的8: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这个点位李宁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了各位。来看一下平台上寒冷的冬天说打卡打卡，今儿来淄博了。作为991的忠实听众，还是第一次车载听102.3的，不过讲着这个信号确实是在睡懒觉，滋滋啦啦的。好，我懂了，一会儿呢我会跟我们的同事反映一下哈。如果说欢迎各位时常在我们的平台，如果说听不到了我们的声音，可以在平台上呢来告诉我们一声啊，比方说李宁我在哪儿，然后呢感觉最近信号不是很稳定，然后呢我呢也会第一时间和我们的同事去沟通一下，然后尽快的让我们的这个信号恢复起来。当然最近呢这个信号如果说偶尔出现一些这个失联的情况呢，也欢迎各位不要把我们抛弃哈，谢谢你们。为什么？因为最近天气变化确实比较多端，你看昨天晚上济南那个天儿，哇，那狂风暴雨啊，那是电闪雷鸣。那么这样的天气呢，其实对我们的一些信号发射啊，也不是说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各位也是欢迎你们时常的，如果说万一信号出现了问题啊，随时来和我说，好不好啊？那么不要忘记能够找到我的办法，微信最上方的搜索栏，您可以来输入山东音乐广播啊，山东音乐广播，然后呢点击搜索，看到公众号的选项。点进去点关注，就能够在最下方的对话框来参与到我们的每天的节目互动，以及有任何的事情都可以来找我这样一个事儿了啊。感觉是我们就跟这个就有一大管家一样啊，这每天早上起来看到大家伙来平台上打卡，总是心里充满了很多的安全感哈。比方说这个 Nina 也是刚刚在7:44的时候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这应该是走在济南的网红隧道当中吧，给我们拍了一个车牌号是991的这么一辆车，时刻观察着路上任何和991相关的一些微小的东西啊。生活当中充满美的眼睛啊，充满发现美的眼睛。那么这个点位呢，我想给各位来说一个东西吧，应该说这也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各位来说到的全空。为啥？因为最近天气开始慢慢的变热了，来到了冬天夏天以后呢，可能我们的温度肯定是升高了啊。如果说各位您家刚刚换了新车，搬了新家，那么经常会被一股刺鼻难闻的气味所困扰，尤其是在现在夏天越来越热，就算原本没有味道的房间车里会慢慢的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这个就是甲醛这样的有害气体在高温下的加速释放。而甲醛呢，它的释放周期又特别长，如果我们长期吸入呢，我们都知道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伤害，对我们的身体危害是很大的。那么今天给各位推荐一款靠谱的除醛产品，全空甲醛去除剂。它是中国发明专利，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经过了清华大学的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去除率高达99.3%。全空采用主动分解技术，将甲醛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使用过程当中呢，会从紫色慢慢变成土黄色，哪里污染重哪里变色就会很快，除醛效果看得见摸得着，不光能够除甲醛，还能够除苯、甲苯、二甲苯、 TVOC 这样的有害气体和异味。而这项除醛去味技术呢，还荣获了江苏省的科技创新发明奖。新家新车如果各位需要除甲醛去异味的朋友，都可以来记住这个名字，全空，天猫、京东直接搜索全空，甲醛的醛，空间的空，上天猫、京东搜索全空，给家人和自己一个健康安心的生活环境。

0: 8:09，这里延迟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一早上好，我是李萌。
0: 哎，这个点位来说我们的新疆之行，先说出发时间啊，我们的新疆之行出发时间是在月底。很多朋友说李宁月底去哪儿啊？月底去新疆，这个季节就是去新疆啊，去新疆就行了。去新疆去哪儿？去新疆就去伊犁方向，好不好？伊犁方向有什么？就是那个赛里木湖、纳拉提大草原，你们最熟的那两个地方，最想去的那两个地方。
1: 嗯
0: 啊，然后呢，出发时间是在7月20号，返程呢是在7月27号，好不好？哎，就这个时间段。
1: 对，刚刚好把七月份，其实每一个州都有不同的班次跟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哎，我觉得大家之所以选择我们，可能就是好多个心啊，省心、安心、放心。
0: 嗯，
1: 首先有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跟大家一起出发，并且还有全陪的导游罗迪，之后还有地接导游，
0: 是
1: 就好像是在三方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全面的保障一样。再就是一价全含的价格，
0: 是
1: 机票、酒店、餐食、住宿、景区门票、旅游意外险、导游的费用、大巴车的费用，全部都包含在其中。
0: 是
1: 大家不用再去额外支付其他的费用了，所以要更加省心一些。
0: 嗯，
1: 再就是全部都是我们听友独立成团，
0: 没错，
1: 不会拼其他的乱七八糟的朋友进来，不会拼散客进来。
0: 哎，是，
1: 所以我觉得大家在饭桌上可能会因为广播有一些共同话题，进而变得越来越熟络，还蛮好的这种感觉。
0: 哎，没错，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哈。再一个就是非常省心，干嘛？就是你跟着导游走就行了。
1: 嗯，
0: 所有的东西安排好了，吃是每位四十元的团餐标准，额外升级一众特色餐，五大特色餐嘛。住呢是全程这个四钻酒店，额外升级一晚纳拉提的特色民宿。然后行是飞机往返乌鲁木齐，从济南出发，飞机往返乌鲁木齐，然后落地以后陆地豪华头等舱2+1大巴代步。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安排上你也不用管，为啥？因为这个季节去新疆伊犁的那些地儿，我们全都给你安排好了。
1: 对，线路相对来说已经打磨得非常成熟了。
0: 没错，你比方说你们特别想去的赛里木湖啊、纳拉提大草原啊，这是必须要去到的。再一个，这个季节限定独库公路的中段啊，是跟各位来走一走。第四一个就是9曲18弯的巴音布鲁克草原，这个和那个纳拉提草原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今年刚刚打通的天山胜利隧道，是要跟各位一起来横穿的。最后到了乌鲁木齐，天然天池是必须要去看一看的。然后呢，还有我们的怪石峪，是让各位去初步领略一下什么叫新疆之大。
1: 嗯，没错，8天的时间，行程线路设计也非常丰富。
0: 哎，
1: 雪山、草原、湖泊、峡谷的风光也全部涵盖其中。
0: 嗯，
1: 所以如果7月20号你也有时间，并且有去新疆的冲动的话，欢迎你跟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一起出发。
0: 没错，最多20人的精密小团，不多说了，打电话预约报名就可以了。微信同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0: 夏天护肤你最头疼的是什么？我是最怕脸上油腻闷痘。
2: 太懂了，夏季出汗多，灰尘大，普通的洁面只能洗表面，深层毛孔垃圾根本清不掉，时间久了毛孔越来越粗大，妆容还容易卡粉斑驳。
0: 所以夏天一定要定期做深层清洁。我最近一直在用的华熙生物润熙泉清洁泥膜真的是妈到宝了。
2: 我知道它是华熙生物的大品牌，成分超硬核，居然用了 SK2 同款的白柳树皮，科研氏同款的亚马逊白泥，大牌同款清洁成分，性价比直接碾压。
0: 而且它不是只清洁不养护，搭配华熙专研的八重玻尿酸，是少有的清洁还能补水的泥膜，软糯的面霜质地，敷十多分钟完全不干裂，温和到敏感肌也能放心用，脸上的油脂、白头、闭口敷完直接被掏空，用完脸蛋清爽又通透。最安心的是它没有酒精、香精、激素这些有害添加。
2: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专属夏日福利，限时清仓，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110克每罐，49.9元，到手整整两大罐，保质期到2026年11月，囤一次够用半年。
0: 想要摆脱夏日脏毛孔，素颜也干净透亮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3: 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时间来到了7月6号，来到了真正到夏天一个节奏当中了，而且最近降雨比较多，有种再加上温度很高，上蒸下煮的节奏。那么这个季节呢，各位脸上的油量是开始增多了。那么其实如果说你是油性皮肤的话，说明你的皮肤深层是干燥的。如果说你是干性皮、中性皮的时候，脸上也在这个季节呢，也会有小细纹出现。所以说夏天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润，而这种润是深层的润，这个时候你就会用到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
1: 是你在用很多爽肤水的时候，确实及时补水效果蛮好，但是你等爽肤水被你皮肤吸收之后，或者随着室温蒸发掉之后呢，你会觉得你皮肤紧绷，这就说明深层次的补水其实是没有做到位。所以这个季节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又给大家上架，就是因为它的精华成分非常高，99%都是精华，跟100来块钱爽肤水只能软化角质不一样，它真的是能够给你把水分深深的补进去，用它皮肤吃进去的不仅是水分还有营养，所以能让健康的皮肤更加健康。中性皮、干皮、干敏皮、油皮的朋友们，海蓝之谜精粹水全部都适配。
0: 没错，一瓶呢是150毫升的正装，可能如果说你在官旗买的话是1520，那么如果你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买一瓶正装的价格是799。但是这个还没完，确认签收以后再送您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等于说是300毫升，再加上刚刚拿到了150毫升，约等于就是799，拿到了3瓶正装的量。
1: 是30毫升还特别便携，也应对接下来的这个差旅的需求，我觉得都是完全没有问题。799块钱你就能够到手3瓶正装的量了，而且全部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所以保质保真。
0: 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3: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2: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3: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8:28，来关注一组动感资讯。工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物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为应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交通运输部派出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日前，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气匣舱完成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4号，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标志着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百度、高德、腾讯地图正式上线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4400多家网点全覆盖。

0: 时间来到了8:29，动感资讯之后，一起来关注到毒品。当你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是否觉得它离我们自己非常遥远呢？但其实毒品早已化为了日常的物品，饮料里面的神仙水，电子烟当中的上头油，甚至是印着卡通图案的邮票，它们会侵蚀大脑神经，三次吸食的成瘾率超过了95%，致幻时还会引发跳楼自残等，这些悲剧屡见不鲜。而更可怕的是，吸毒者家庭的破裂率高达了76%，为了获取毒资，盗窃抢劫的案件触目惊心。
1: 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避免触碰毒品，更好的识别毒品呢？要记得绝不接受陌生人馈赠的食品饮品，特别是在娱乐场所离开座位后，饮料不再饮用。如果发现身体异常或精神亢奋，一定要立即就医。
0: 毒品是侵蚀健康的隐形杀手，更是破坏家庭、危害社会的剧毒之源。它让人们在虚幻的快感当中沉沦，却在现实当中付出惨痛的代价。珍爱生命，请务必远离毒品的诱惑。想要了解更多的毒品危害和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的禁毒题库，来学习更多的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的页面进行截图，发送截图到山东音乐广播。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平台上8:35，刚刚我们的王小凡同学发了一条信息，他说李宁，8月份有什么出行安排吗？8月份有空啊？
1: 对，怎么办呢？
0: 就蹲一蹲啊，蹲一蹲啊，你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哈，是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你可以先来蹲一蹲，然后呢，8月份有行程呢，我会给各位来发的。
1: 是，大概率8月份是肯定会出行程，
0: 肯定会。
1: 具体的去哪个地方，具体是什么时间出发，目前还在开盲盒当中。
0: 哎，没错，因为这个我们也在买盲盒当中哈，买盲。因为这航司给我们这航班时间不一定，
1: 是，
0: 所以说我们在买盲盒当中哈，各位哈，一般会在7月中旬出8月份的行程，好不好？啊，各位呢可以来蹲一蹲，添加我们的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就可以了。说到这个出去玩，我觉得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放松的方式。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可能很多朋友，哎，李宁，我没法出去玩，因为这个时间不够。然后平时怎么能够去让自己松弛和放松一下？给各位来简单说几个小的办法吧，这也是我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能够让自己松弛下来的一些方式。
1: 是，真的，什么样的场地，我觉得都可以被好好利用起来。比如说你小区里面的绿地，如果说公园离你比较远的话，你就可以去社区的小公园、小区的绿地去跟大自然进行一些接触。你去认识小区里面的绿地植物，通过绿地建立起你和社区之间的连接感，我觉得这也会很好的调整你的情绪。
0: 哎，没错，就是溜达溜达，是吧？
1: 嗯。
0: 第二一个是营造微富裕性环境，什么样？就是家里种一些植物，包括挂风景画，布置一些自然的装饰艺术品，都是营造微富裕性环境的方式。
1: 没错，不过家里种植物的朋友一定要记得积水，一定要去清理清理啊，因为现在又变成蚊虫泛滥的季节了。
0: 是。
1: 再就是你要学会每日放空归零，
0: 哦，
1: 每天你就花10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把你身上的所有社会的角色啊全部放下，专注做一件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哪怕说去晒晒太阳，你在草坪上面坐着，还有抱抱树，画画风景，吃吃美食等等。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独特的放空方式，就需要你去试，去找到最适合你的哪一种。
0: 哎，只要你找到了适合自己那种，我相信哪怕在自己身边也能有很多美好的地方等待你去开启，那也是开盲盒的过程。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悠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Welcome back，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高温天气来了，上蒸下煮，脸上这时候呢出油就会变得增多，尤其是很多爱运动的朋友们，这个时候出油会变得更多。其实出油多就说明你的皮肤深层是越干的这个状态，
1: 对，水油不平衡了嘛，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你去应对这样出油的情况，包括于说干皮的朋友，你去应对你脸上总有小细纹、小干纹的情况，就是做的一个字，补水，两个字，补水，
0: 没错，
1: 一个动作就是把水狠狠的补进去，
0: 没错，
1: 而且不是像普通爽肤水那样只补表面。可能它被你的皮肤吸收之后，或者说蒸发之后，你的面部就又是干干紧紧的感觉。那这个时候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就一定要上线了。首先它敢叫精粹水，把精粹水写在了品名里面，就是因为它的精华的成分是高达了99%，跟百十来块钱的爽肤水只能软化角质不一样。你用它，你皮肤吃进去的就是营养，而且能够把水分给你锁住，让健康的皮肤变得更加健康。
0: 没错，中性皮、干皮、干敏皮、油皮、含了知名精粹水全都适配啊，各位都可以来用到它。那么价格呢也是非常合适，你像我们一瓶正装是150毫升的价格是1520，那么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那么一瓶正装150毫升的只需要799就可以了。而且各位如果说签收确认之后呢，再送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到手3瓶正装的量，单瓶低至266元。
1: 是，而且旅行装小样也非常方便大家在出差还有旅行的时候携带起来，因为马上就要暑假出行要频繁起来了嘛，799元就可以到手3瓶正装的量，就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啦。
0: 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能够马上看到它了。

0: 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北魏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00，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

0: 声，
1: 我们听风景，
0: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0: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
2: 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本期时间的9: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4: 我是李萌。
3: 哎，这个点位来跟各位问候一声
4: 上午好。
3: 这个首先来预告一下世界杯赛场啊，世界杯赛场，那么这一轮的有一场焦点之战，应该是墨西哥对阵英格兰队的比赛。那么目前为止9点钟是要正式开踢了啊。那么这也是
4: 还有最后3秒钟一起来倒计时
3: 啊，应该是这也是这轮淘汰赛一场非常这个焦点的一场比赛了。啊，那么在今天早晨结束的比赛当中呢，应该是那个挪威队淘汰了巴西队，进入到了下一轮的比赛当中。
4: 是的，究竟接下来这场比赛战果如何？90分钟或者120分钟之后，我们就知道结果了啊。
3: 哎，没错啊。那么所以说也欢迎各位来实时关注我们节目吧，好不好？啊，那么来看一下，我们时间来到了7月6号，真的是到了夏天了。到了夏天就要做一个事儿呢，就是
4: 降温解暑，
3: 避暑嘛。避暑在山东都能够去哪儿避避暑？给各位来说一说。
4: 是，不用闷在家里边了。大家短途旅行，山东省省内其实就有很多很好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可以去踏浪赶海，打卡一下24摄氏度的海岸线。3000公里的海岸其实是自带降温 buff。早上、中午都比内陆要凉快好几度。
3: 是，
4: 崂山啊、青山渔村也是藏在山海之间。红瓦小屋搭配碧海蓝天，
3: 哇，
4: 你泡上一杯崂山绿茶，吹着海风，还有烟台的大黑山岛的奇石林海，海石岩壁也是非常棒的出片的圣地。还有威海的鸡鸣岛，人少比较安静，独享您的海岛慢生活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再就是7公里金滩旁边有万亩的水杉林啊，林间就比外界温度要低5-6度，树荫裹挟着海风也是特别特别的治愈啊。
3: 没错，再一个就是进山了，那么进山呢，你像泰山山顶啊，那个均温仅18度左右了啊。你比方说崂山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这是进山，沂蒙山、宽裕山都是浓郁溪水潺潺，随手就能够冰镇鲜果。
4: 是，最后一个地点就是溶洞了，博山溶洞很好啊。淄博的开源溶洞，以水的地下大峡谷，常年恒温基本上就是18-19度左右，一进洞口暑气全消，也是您的避暑圣地啊。
3: 哎，暑气海边，房源紧张，出行记得提前订房购票。这个夏天在山东，咱吹海风，逛山林，探溶洞，舒舒服服躲过酷暑。

0: 9:07，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我是李宁，
1: 我是李萌。
0: 哎，那么马上已经迎来暑假了，确实是啊，很多我们要出去玩的朋友啊，包括平时要出去郊游的朋友，手机没电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拍照没法拍，视频没法录，主要是手机没电了，像丢了魂一样，
1: 联系不着别人，其实心里也真的没有安全感，
0: 主要是没法刷抖音了，就
1: 这个倒是也是真的。
0: 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充电宝是必须要有的，充电宝有几个标准是一定要看的，第一个是有没有3C 认证，如果说没有3C 认证，手机那个飞机是带不上去的。
1: 对，在现在也是非常严格的要求，要有溯源二维码才行啊。
0: 没错，再一个对溯源二维码和3C 认证，这个是必须要有的
1: 标配。
0: 标配。第二一个必须要是大品牌才行，因为你大品牌你才用的放心。
1: 嗯。
0: 质量各个方面都很过关。比方说纽曼，就是我反正小的时候用很多都是纽曼的电子产品。
1: 对，它真的是已经是一个30年国民的数码品牌了。
0: 是的，再一个就是它的重量，你看这次纽曼出了一个超薄快充充电宝，不光是重量小很薄，同时还是个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过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1: 是，而且它是10000毫安的大容量，机身就自带一个尼龙材质的双线 Type-C 和苹果的 Lightning 接口全部都有，还外加了一个接口，也就是说您三台设备同时充电都没有问题。
0: 是的，
1: 它支持22.5瓦的快充，主流的设备30分钟基本上就能充到55%以上了，而且内部也配备有纽曼家的全新的芯片和恒温算法3.0，快充久充，您不用担心它发烫。
0: 是，
1: 苹果鸿蒙安卓就是大部分手机耳机以及电脑平板其实都可以用，兼容性很强，而且体积很小，
0: 只有女生的手掌大小，也就是170克左右，揣兜里、C 包里、拿手里都很方便。
1: 对，我最讨厌的就是充电宝大。
0: 大
1: 拿在手里又得拿上您的手机，真的很讨厌。
0: 是的哈，然后夏天拿时间久了很热，是不是？那么这款充电宝呢，在官旗是198，那么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争取到了一个抄底的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纽曼超快的快充的一个超薄充电宝，只需要109元就可以。
1: 是，收到货之后呢，大家可以自行扫码查验真伪查溯源，并且给大家做到承诺，是一年质保，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更放心啦。
0: 没错，四种颜色可选，微信平台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一到夏天，化妆真的太难了。早上化好的奶油肌，中午出门晒一圈，直接发黄暗沉，干皮卡纹，油皮疯狂出油，补妆还越补越厚重。
1: 那是你底妆和定妆没选对，试试闪电优选这套 NARS 王牌底妆组合吧。超方瓶粉底液加大白饼，专门解决夏日底妆难题。它内含70%多重养肤精粹，舒缓修护，零酒精、零香精，痘肌、脆弱肌都能放心使用。乳液流动性超好，叠加多层也没有粉感，16小时抗氧化，全天不发黄，干皮油皮四季适配。
0: 那搭配的大白饼呢？我之前买的粉饼一上脸底妆直接变灰了。
1: 这款啊是透明无色的超细粉质，独家聚光科技聚焦毛孔细纹，控油同时不拔干，自带镜子粉扑，随身补妆超方便。
0: 一套搭配用起来妆效怎么样？
1: 粉底打造通透水光奶油肌，大白饼高级雾面柔光，两者搭配全天20小时妆面干净，不斑驳不卡粉。专柜两件分开啊，买很贵的。那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整套福利仅359元，
0: 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夏日底妆一步到位。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0: 好曲折的一首歌，
1: 这是真的不是现场版吗？因为好多粉丝都在喊 uncle、
0: 是现场版本的啊，来自陶喆的一首歌。其实要说到现场版本的时候，我们这个季节来到了夏天，也是和阳光是直射，也算是和阳光的现场直播的版本了。
1: 是，包括其实一到夏天啊，大家可能会去参加音乐节，
0: 是
1: 去参加演唱会这样的娱乐活动的场合比较多。
0: 是，
1: 再就是去玩水的时候啊，这时候对于很多女性朋友们来说，你有一个非常瓷实的底妆，就非常重要了。
0: 没错，所以这个周我们给各位来推荐的是
1: NARS 流光美肌粉底液，再加上 NARS 大白饼的一个组合套装。NARS 家的两款王款产品首次强强结合嘞。而且粉底液也很能打，就是他们家的超方瓶，70%护肤精粹，16小时抗氧不暗沉。特别适合这个干皮和混油皮以及敏感肌的朋友们来进行你的上妆的需求。还有他们家的大白饼更是王牌中的王牌了，微米级的超细透明粉质， LRC 的聚光柔焦磨皮，不会改变你底妆的色调。我真的用过好多好多粉饼啊，最后无限回购的还得是 NARS 大白饼啊，
0: 就是萌亲力推荐，
1: 真的是情侣推荐。
0: 这个我是真不懂。你用过？
1: 我用过，
0: 好用。
1: 它是什么感觉呢？它是粉质很细，
0: 上
1: 脸之后它不会让很多干皮的朋友感觉到拔干有负担。再就是上脸之后它能够很好的达到一个隐匿毛孔的效果，还有不会改变你底妆的颜色，不会蹭花你的底妆。再加上 NARS 的超方瓶也是一个打造你原生奶油肌柔光感的这么一款粉底液，所以这两款结合在一起，我觉得你底妆就无敌了。
0: 那么如果去专柜买的话，这一套得多少钱大概？
1: 这一套至少得差不多4位数了。
0: 4位数。
1: 7-800块钱得有了。
0: 那么微信平台，我们这次山东音乐广播闪电优选福利价，这一套只需要359就可以了。
1: 是，30毫升的粉底液是一个正装，但是大白饼是一个中样式时刻的一个套装，也很隔用了啊。
0: 没错。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秒杀，就能马上看到他们了。

0: 考级备考不用愁，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理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营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来一起放眼国际。法国近期遭遇罕见的热浪，持续的高温也影响到法国东南部阿尔卑斯山区，冰雪状况不稳定，导致勃朗峰多条登山线路安全风险显著上升。不少登山者表示，随着气温攀升，山体表层的积雪变得松软，冰层结构不稳，冰缝持续扩大，十分危险。世界气象组织近日发布的一份最新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到2030年期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继续保持或接近创纪录的高温水平，北极气温增幅还将高于全球的平均水平。根据阿根廷观测的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六月初已出现 15.4 摄氏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超20摄氏度，创下历史同期最高。一项新的研究警告称，全球各公司将在未来几年向地球轨道发射约170万颗卫星，其中包括大量亮度极高的卫星，这将对天文学造成毁灭性的影响。该研究由欧洲南方天文台完成，近日发表在《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杂志》上，是首项定量评估大型高亮度卫星星座对夜空亮度影响的研究。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李萌播报，欢迎您来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0: 这首歌来自杜德伟的一首老歌《不走》，刚刚我们
1: 让天天没错，
0: 华仔有问到我们是吗？
1: 嗯，冬购啊。
0: 嗯，其实这个季节这个时间段还要跟各位说一句，不走的原因是因为要跟各位推荐一个华西生物润溪泉清洁泥膜，这个它是能够和很多的国际大牌来作为它的平替的。
1: 对，就是夏天的时候使用泥膜本身能够就让你的皮肤保持一个干净清爽的状态嘛。
0: 嗯、
1: 那这款华系生物又是鼎鼎的大国货、
0: 哎、
1: 添加了 SK2 同款的白柳树皮，科研氏同款的亚马逊白泥，清洁成分直接对标高端大牌、
0: 嗯、
1: 所以性价比很高。再就是它跟一些其他泥膜不一样的是，你敷上五分钟十分钟之后、
0: 嗯、
1: 它不会有那种特别拔干的感觉。
0: 是的，
1: 因为它添加了专研的八重玻尿酸、
0: 哦、
1: 清洁的同时还能够补水锁水、
0: 嗯、
1: 告别别过度清洁之后的干燥紧绷问题。
0: 没错，而且它还是那种一站式的深层那种清洁、
1: 嗯、
0: 而且控油抑痘，而且疏通毛孔，轻松改善白头、闭口、粉刺、痘痘这个肌肤这些问题。零酒精、零香精、零激素、零矿物油、零人工色素、零荧光剂、零防腐剂，脆弱敏感肌可以来放心使用。
1: 没错，比较软糯的质地像面霜一样丝滑、
0: 嗯、
1: 你上脸之后呢其实不用特别的厚重把你的毛孔给覆盖住、
0: 哎、
1: 也是服帖不厚重、
0: 嗯、
1: 久敷呢不会有拔干不会有干裂的情况，但是建议大家使用清洁泥膜的时长哦，一定不要超过15分钟。
0: 哎，是。那么这次呢我们闪电优选的清仓特惠价格49.9元，到手2罐，每罐是110克、
1: 嗯、
0: 那么保质期是到今年的11月份，新鲜日期也可以长期使用。
1: 嗯，没错，夏天对于泥膜的这个使用量还是蛮大的、
0: 嗯、
1: 所以也建议大家可以在闪电优选拍下一单、
0: 嗯、
1: 囤一囤。
0: 哎，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秒杀
0: 就能马上看到它了。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万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抄底出厂价，1万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利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3: 我打翻的落雨会让寒雨我喝个醉。
2: 牛奶咖啡鲜雨，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3: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买。
2: 范晓萱，老朋友。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3: 我的心睁开一番。
2: 苏慧伦，贵的可以
3: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2: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3: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2: 庾澄庆，爱人呐。
4: 爱人呐，那些
2: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3: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接你，做你能停靠得到。
2: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5: I'm still alive, oh, oh, oh, we got no time, oh, oh.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6: Welcome back,
7: 越动听越有样，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9: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好了，9:48了，今天动感早高峰跟各位说声再会吧。
1: 下面把时间交给小陈和好音乐，动感早高峰，明早再见喽。
0: 明早7点，继续跟各位相聚在山东音乐广播，明早见。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CT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邀您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落日，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在禾木进入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看全。
5: 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
6: 餐食方面也安排到位，美味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5: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6: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5: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竞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会。
1: OK， 北京时间的10:04，让我们跟着来自周传雄的这首快乐练习曲，一起来开启今天上午城市漫游节目的精彩内容。接下来两个小时的时间呢，依然是由小陈在这里陪伴各位，跟着好音乐一起来环游世界。刚刚过去的周末两天的时间啊，不知道大家都是怎么度过的呢？相信很多朋友都不想把难得的美好周末浪费在家里面宅起来啊。那但是呢，面对最近这几天全省的一片高温的天气呢，可能又不知道该去哪玩才能既舒适又清凉。那么今天呢，小陈就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咱们山东省内的既有山有水又有风有印的夏日旅游的好去处，那就是潍坊林渠。这座鲁中小城啊，既有石门山野的西去，清泉潺潺的凉润，也有东镇名山的壮阔风光，非常适合呢在炎热的夏天推荐给你，来开启一场清凉避暑的美好旅程。首先呢，到林渠去旅行打卡的第一站呢，就推荐大家可以去到石门坊风景区来转一转。这里不仅青山环抱，绿树成荫，有徐徐的山风为我们带来一丝丝的清凉，更有丰富的游乐设施和户外互动的项目啊，非常适合推荐给家里有小朋友的亲子家庭去享受假期里面的快乐时光。在石门坊的红叶落日园里呢，有一处超大的户外开阔场地，这里的草坪绿意盎然，视野开阔，而且呢，景区还在暑期期间特别推出了夏日清水节清凉避暑的活动，小朋友们不仅可以在这里亲近自然奔跑嬉戏，还能和家人一起来参与趣味抠鱼、垂钓龙虾等戏水游戏啊，真的是欢乐无穷。

流。另外呢，全长3333米的高空森林漂流也是来到石门坊旅行必打卡的一站了。在这里我们可以顺着水道穿梭在青山林海之间，感受蜿蜒俯冲、水花翻飞，全程清凉刺激的欢乐。另外呢，这里还有七彩滑道、云霄飞车，还有卡丁车等等啊，非常多的深受孩子们喜欢的娱乐项目，可以说多种趣味玩法能够让你全程畅快玩到嗨。除了在树木的阴凉下登山打卡，呼吸森林的清新空气之外呢，到石门坊来旅行，你还可以去探幽访古，品读人文底蕴。景区里面散落着唐朝天宝年间的摩崖造像，还有天顺塔、宣德塔等明代天顺、宣德等年的石塔，历史底蕴非常的丰厚，更添了几分雅趣。总之呢，不论你是想来享受体验哪种类型的旅行呢，相信啊，来到灵渠，来到石门坊，你基本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满足。

0: 夏天护肤你最头疼的是什么？我是最怕脸上油腻闷痘。
1: 太懂了，夏季出汗多，灰尘大，普通的洁面只能洗表面，深层毛孔垃圾根本清不掉，时间久了毛孔越来越粗大，妆容还容易卡粉斑驳。
0: 所以夏天一定要定期做深层清洁。我最近一直在用的华熙生物润熙泉清洁泥膜真的是挖到宝了。
1: 我知道它是华熙生物的大品牌，成分超硬核，居然用了 SK2 同款的白柳树皮，科研室同款的亚马逊白泥，大牌同款清洁成分，性价比直接碾压。
0: 而且它不是只清洁不养护，搭配华熙专研的八重玻尿酸，是少有的清洁还能补水的泥膜，软糯的面霜质地，敷十多分钟完全不干裂，温和到敏感肌也能放心用，脸上的油脂、白头、闭口敷完直接被掏空，用完脸蛋清爽又通透。最安心的是它没有酒精、香精、激素这些有害添加。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专属夏日福利，限时清仓，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110克每罐，49.9元，到手整整两大罐，保质期到2026年11月，囤一次够用半年。
0: 想要摆脱夏日脏毛孔，素颜也干净透亮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这首歌来自萧萧，爱要坦荡荡。歌声之后呢，欢迎你继续回来锁定山东音乐广播城市漫游。各位上午好，我是小陈。暑期来临啊，除了伊犁之外呢，新疆的阿勒泰和喀纳斯等地呢，也同样受到了很多很多朋友的关注。那么在这个七月，咱们山东音乐广播就再一次为大家带来了独家定制的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的旅行，邀请你跟着我们啊一起出发去新疆畅玩。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来查看详情，或者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来进行更多详细咨询，或者在线直接抢占名额。期待有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在这个夏天去解锁最好的大美新疆。这条线路啊，真的是做到了不走常规路啊。我们会在行程中呢，带大家去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日落，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把草原、雪山、湖泊风光全都一览无余。还会去到禾木，走进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把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性看个够。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呢也进行了升级，6晚的四钻酒店加1晚假登鱼特色住宿，让你睡得舒服，玩得开心。另外呢，餐食也是安排到位的啊，每位40元的团餐标准，去社会餐厅就餐，还升级了5大新疆特色餐，像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部都有，都是又地道又实在的。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同时呢还是咱们的听友独立成团，保证整个团期的品质，还有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也把旅程的仪式感帮你全都拉满了。往返8天的时间，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月的喀纳斯风景真好，温度适宜，就等你来。名额有限，最多20位的精品小团，想要跟我们一起去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抓紧时间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回复新疆两个字查看行程详情，或者呢记好我们的报名咨询的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

0: 难免痛苦，心中留下伤痕，就让这首歌萦绕在耳边。
1: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2: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握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3: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4: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据网络专业版数据显示，电影《后世》上映以来总票房破6000万元，自全球上映以来累计票房更是突破3.3亿美元，刷新了 A24 影史票房纪录，进入北美影史恐怖片票房前十。影片在海内外累计收获90项票房纪录里程碑。昆汀经典影片《杀死比尔》两部二合一的《杀死比尔：血色全传》发布中国内地定档海报，定于8月7日上映。该版本是昆汀原始构想的完整版呈现，并将解锁加长的动画片段。蜘蛛侠崭新之日首曝战衣设计理念，荷兰弟全程深度参与创作，既柔和经典元素致敬历代蜘蛛侠，又还原了彼得·帕克原生质感。电影将于7月29日全球领先上映。由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主演的 NT Live 版《哈姆雷特》正式定档7月18日上映。华纳兄弟日前正式宣布安雅·泰勒·乔伊加盟电影《指环王：捕猎咕噜》，他将出演精灵角色瑟伦，该角色被描述为幽暗密林的新达精灵。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黄子韬舍不得，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对于经常出差旅行，需要在不同城市之间来回跑的朋友们来说呢，充电宝应该都属于一个随身必备的单品了。而随着近期关于充电宝的一系列新规的出台呢，我们对于购买充电宝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比如说呢，必须有3C 认证，必须有溯源二维码，像那种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没有办法再带上飞机了。尤其是最近暑假来临，为了外出旅游、出差等更加的方便安全呢，我们也是时候给自己安排上一款符合新规，同时呢又好用耐用的充电宝了。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来推荐一款纽曼充电宝，能够满足你的各种需求。首先呢，它是30年的国民数码大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新国标可溯源的。这款纽曼的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够查找真伪、查找溯源。同时呢，像是坐飞机啊，还有坐高铁哈、都可以去安心携带，安检不拦，让你再也不用满大街的去找共享充电宝了。另外呢，它是1万毫安的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的双线，还外加一个接口哈、3台设备同时充都是没有问题的，支持22.5瓦的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内部呢还配置了纽曼家全新的芯片和恒温算法3.0，不论是快充还是久充都不用担心说发烫的问题。像苹果、鸿蒙、安卓，还有大部分的手机、耳机以及部分的电脑和平板都是能够适用的，兼容性非常的强。而且呢，它的体积也很小，只有女生的手掌大小啊，轻到170克的重量，平时揣到兜里面或者是塞到包里都是轻盈不占地方的。这么好用的充电宝，平时在关旗呢是要卖到198元，但今天大家只需要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发送秒杀两个字，咱们和品牌方直接合作啊，争取到了超低出厂价，1万毫安的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而且呢，收到之后大家可以自行扫码去查真伪、查溯源，我们还给大家承诺1年质保啊，但凡是1年之内非人为损坏的，我们直接帮您换新，真的是让您用得非常的放心。而且呢，还有4种不同的颜色，可以根据大家的这个喜好来进行选择。想要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来下单抢购吧。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悠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环游地球5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Sam Fender 联手 Olivia Dean 合作的热单 Rain Me In 第四次登顶，累计拿下第14周的冠军。Olivia Rodrigo 新专辑的第3首单曲 Stupid Song 再次卡在亚军。此外，二单 The Cure 下跌到了第4位 ，Drop Dead 维持到了第5位，依然保持着前5占3席位。而本周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经典佳作 Billie Jean 大涨，来到榜单第3位。本周在榜单上上升了足足16个位次，来自 Silver Bumper 电音的新单曲 On Tonight， 本周大幅飙升来到新高第14位，又一首冉冉升起的电音预备大热新单空降来袭。 Silver Bumper 的这首歌曲目前就入榜1个月的时间，却已经从40开外直接冲到了目前的前15的高度，势必将会在今年的夏天来给到大家一个亮眼的存在了，不知道下周是不是可以冲击前10呢？

本周在榜上依然呈上升趋势，来自 Shakira and Shaburn Boy 带来的 Die Die， 本周再次飞升来到新高第19位。上周同步跃居前40的3首世界杯相关的主题歌曲当中，最终只有郎姐和 Burn Boy 的这首今年的主题曲在本周继续实现名次上的突破，甚至这首歌的最佳名次已经超过了 Waka Waka， 所以见得今年世界杯效应在英国的另类火热喽。

本周在榜上上升三位，来自 Sam Fender 联系 Oliver Dean 合作的爆单 Rain Me In 再次重返榜首，拿下第14周冠军。作为首支四度登顶榜首的英国热单， Sam Fender 和 Oliver Dean 的这首歌曲再次创造了奇迹，并且随着歌曲本周再度回榜，累计达到了14周的冠军位置。这首歌也正式成为了2020年代英国冠周最长的单曲，未来还能更进一步吗？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块来听听看，来 Sam Fender 联系 Olivia Dean 带来的 Ring Me I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一首歌来自刘亦菲，放飞美丽，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小陈又要来化身大家的闪电好物推荐官了。那么接下来呢，小陈要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呢，也跟美丽有关啊。我相信对所有爱美的女孩子来说呢，这个每到夏天啊，化妆呢好像就变成了一种难题啊。很多人早上化好的奶油肌，中午出门晒一圈呢，就直接发黄暗沉了。而且呢，像各种干皮、卡纹、油皮疯狂出油的这个状态也非常的严重。补妆呢还容易越补越厚重。那其实呢，这可能都是因为你的底妆和定妆产品没有选对哈。那如果说你也存在着这些美丽的困扰，就来试试最近闪电优选正式上新的这套 NARS 王牌底妆组合，超方瓶粉底液加大白饼，专门来帮我们解决夏天的底妆难题。它里面呢内含 70% 的多重养肤精粹，舒缓修护，零酒精、零香精、豆基脆弱剂啊都是能够放心使用的。而且呢，乳液的流动性也非常的好，叠加多层啊也不会有粉感，像夏天用呢也不会觉得黏腻。还有16小时的超长抗氧化，能够全天不发黄，干皮、油皮四季适配。搭配的这款大白饼呢，也是透明无色的超细粉质，独家聚光科技柔焦毛孔细纹，控油的同时还不拔干，自带镜子粉扑，随身补妆都非常的方便。像这样的一套组合搭配起来呢，粉底打造通透的水光奶油肌，大白饼高级雾面柔光，两者搭配啊，真正能够做到全天20小时妆面干净，不斑驳，不卡粉。那么专柜这样的两件呢，分开买，说实话价格真的是不便宜哈。但现在大家来搜索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咱们闪电优选本周给到大家整套福利价呢只要359元。想要来享受优惠，同时呢让自己变得更美的姐妹，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记好啊，是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下单购买的链接，直接来下单抢购了。夏天的底妆一步

0: 一到夏天，化妆真的太难了。早上化好的奶油肌，中午出门晒一圈，直接发黄暗沉，干皮卡纹，油皮疯狂出油，补妆还越补越厚重。
1: 那是你底妆和定妆没选对，试试闪电优选这套 NARS 王牌底妆组合吧。超方瓶粉底液加大白饼，专门解决夏日底妆难题。它内含70%多重养肤精粹，舒缓修护，零酒精、零香精，痘肌、脆弱肌都能放心使用。乳液流动性超好，叠加多层也没有粉感，16小时抗氧化，全天不发黄，干皮油皮四季适配。
0: 那搭配的大白饼呢？我之前买的粉饼一上脸底妆直接变灰了。
1: 这款啊是透明无色的超细粉质，独家聚光科技聚焦毛孔细纹，控油同时不拔干，自带镜子粉扑，随身补妆超方便。
0: 一套搭配用起来妆效怎么样？
1: 粉底打造通透水光奶油肌，大白饼高级雾面柔光，两者搭配全天20小时妆面干净，不斑驳不卡粉。专柜两件分开啊，买很贵的。那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整套福利仅359元，
0: 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夏日底妆一步到位。
2: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邀您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落日，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在禾木进入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看全。
3: 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贾登峪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
0: 餐食方面也安排到位，美味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3: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0: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3: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竞名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吴克群大舌头。歌声之后，您现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由小陈来陪伴各位，跟着好音乐来环游世界的城市漫游。在这个夏天呢，想要推荐给大家去潍坊林区开启纳凉之旅的第二站，就是有着鲁中水乡北国江南美称的老龙湾风景区了。这里的泉清竹翠鱼幽，清风绕岸，凉意自生，我们可以在这里放松心情，感受惬意，都是这个夏天最合适不过的旅游休闲的方式之一了。首先呢，泉水是老龙湾的夏日灵魂啊，这里百泉竞涌，活水不绝，泉水常年恒温在18摄氏度左右，是大自然造就的天然凉境。而且呢，来赏泉的同时，我们还可以坐上摇橹船，听船娘把老龙湾的故事为我们娓娓道来，或者呢，看澄澈见底的泉水当中，小鱼自在的穿梭，小鸭子不时的游过，船在水上走，人在画中游，真的能够一扫我们心中盛夏的燥热啊，让你满心只剩清爽和惬意。那么下船上岸呢，我们还可以走进老龙湾景区的千亩竹林当中，去感受层层叠叠的竹叶遮蔽烈阳带来的那片清凉的绿荫，漫步其中，你甚至会有一番侠士隐客，远离车马喧嚣的那种避世的感觉啊。那其实呢，老龙湾的确是一处隐居的好地方。据说呢，明代著名的散曲家冯维敏呢，曾经就在这里隐居过啊。那这里的江南亭呢，原名叫做吉江南，就是他当年隐居在老龙湾畔的时候所建的。后来呢，经过了修缮改名，虽然说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了哈，但是一直到现在，亭台依旧，竹影入窗，我们好像呢还能够看到当年他在这里把酒饮取的那份风采。那么离开老龙湾之后呢，第三站我们是推荐大家可以去到林区的东镇宜山。这里是天然的避暑氧吧，森林覆盖率高达98.6%，每一口呼吸都是满满的负氧离子。主峰玉皇顶的海拔呢有1032米，步行攀登单程的这个里程呢大概是5公里左右，对体力有着一定的挑战。但是沿途的树木葱茏，还有碑林石刻散落其间啊，可以说是自然和人文的完美交织，为登山的旅途呢也增添了不少的趣味啊。当然了，如果说你不喜欢爬山，或者说不喜欢这种不适合这种大量的运动量的旅行的话呢，也可以直接乘坐景区的这个云端索道啊，从空中的角度去俯瞰宜山的景色，能够无痛直达山顶。另外呢，在宜山上还有一处不可错过的景观，叫做百丈崖瀑布，它被称作是江北第一瀑布，总体的落差呢是高达86米。目前呢正值夏季，瀑布的水量非常的充足啊，可以用白练悬空和气势磅礴这样的词来形容。我们站在瀑布之下，能够听到轰鸣的水声，感受到水珠飞溅扑面而来，真的能够瞬间帮我们驱散夏天的暑气。那么除了山林瀑布之外呢，宜山还有非常多种的游玩体验等你来解锁。我们可以在治愈系的秘境绿野仙踪美美的出片，可以乘坐森林漂流去畅玩一下，也可以坐悬崖秋千感受青春激情，或者呢去体验超级飞车的速度和呼啸。总之呢，在动静之间啊，总有一种方式能够让你爱上这座山。这个暑假如果说你还不知道要到哪儿去玩的话呢，不如就来潍坊林区，去奔赴山野清凉，过一个清爽的夏天吧。

0: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在我国的吸毒人员中，青少年所占比例越来越高。青少年时期是心理和身体的成长时期，此时如果不关注青少年成长，很容易让他们走上歪路。有非常多的案例都是青少年在初次接触毒品时并不知道毒品为何物，在好奇的推动下开始吸毒。有些青少年即使知道毒品的危害，但在受挫空虚时会忍不住通过吸毒来获得精神支持，在骗子或者朋友的鼓吹下也容易动摇自己的决心。因此作为青少年自己来说，认真接受关于预防吸毒的教育，形成独立人格，树立正确三观，以及慎重交友，都能让自己保持警惕，远离毒品。而父母、学校以及全社会都有义务担负起责任，让毒品远离青少年，让祖国的未来拥有健康幸福的明天。
1: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2: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个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五日21时43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随着2026年高考录取分数线相继公布，全国军队院校招收地方普通高中毕业生的体检工作已全面启动。中俄两国海军将于7月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俄方参演舰艇编队日前抵达青岛某军港，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一个月、三个月、一年、五年等共计7个期限，其中五年期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1.6%。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近日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档案系统披露了侵华日军第516部队在海拉尔进行毒气实验的罪证，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陈播报，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

这是一首《行走的鱼》，来自歌手徐佳莹。电波里的宝藏歌单，耳朵选中的品质清单。歌声之后呢，这里依然是你的闪电好物推荐官小陈。那么在这个时段来给大家推荐闪电好物之前呢，小陈首先想要问问大家啊，就是各位夏天护肤的最头疼的点都是什么呢？你像我个人吧，就特别怕脸上油腻闷痘哈。明明是每天都在洗脸，但是呢，夏天这个季节就感觉好像随时这脸上摸起来都黏糊糊的，黑头闭口还特别容易冒出来，就特别让人头疼。尤其是最近夏天出汗多灰尘大，普通洁面呢就好像只能洗表面，深层的毛孔垃圾是根本清洁不掉的，时间久了呢毛孔会变得越来越粗大，妆容呢还容易卡粉斑驳。所以说我们夏天啊真的是一定要定期做好皮肤的深层清洁。像我最近就发现了一款宝藏的清洁好物，那就是华熙生物润熙泉清洁泥膜，真的是属于挖到宝了。它呢是华熙生物的大品牌啊，成分超级的硬核，里面用到了 SK2 同款的白柳树皮，科颜氏同款的亚马逊白泥等大牌同款的清洁成分，而且呢性价比真的做到了直接碾压。并且呢它不只是清洁不养护的那种哈，里面是搭配了华熙专研的八重玻尿酸，是少有的在清洁的同时呢还能够补水的泥膜，软糯的面霜质地，敷个十多分钟呢完全不会干裂，温和到敏感肌也是能放心使用的。像我们脸上有油脂啊、白头啊、黑头啊、闭口啊等等哈，敷完就能够直接被掏空，而且用完脸蛋是清爽又通透的。最让人安心的是呢，它没有酒精、香精和激素这些有害添加的成分。重点来了啊，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了闪电优选的夏日专属福利，给到了限时清仓的超级划算的福利价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的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华熙生物润熙泉清洁泥膜今天到手整整两大罐，只要49.9元，而且呢保质期是到2026年11月份的哈，囤一次就够用半年的了。想要摆脱夏天的脏毛孔，素颜也干净透亮的朋友们呢，抓紧时间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0: 齐鲁银行微融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1: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2: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1: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2: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1: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2: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一年质保，一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3: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利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4: 我打翻了梦与幻药和与我喝个醉。
3: 牛奶咖啡鲜语，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4: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买。
3: 范晓萱，老朋友。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4: 我的心展开一番。
3: 苏慧伦，贵的可以
4: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3: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4: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3: 庾澄庆，爱人呐、
5: 啊，爱人呐、啊，那些
3: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4: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接你，做你能停靠的岛。
3: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6: I'm still alive, oh, oh, oh, oh, we got no time, oh, oh.
3: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7: Welcome back，
8: 越动听越有样，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9: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10: OK， 时间来到了11:53。那么今天上午陪伴了各位2个小时的城市漫游呢，到这儿又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啊！新的周一，希望大家呢在崭新的一周当中，每天都能够收获工作生活的好的心情。那么接下来呢，大家想要了解到哪一些更多的夏日出游的好的路线或者攻略的推荐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的时间之外呢，继续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山东音乐广播留言来和小陈一起分享哈，那么小陈也会在接下来为各位带来更多的夏日出游旅行的好的攻略推荐。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交给乐老板，音乐最正点，明天上午的10点钟小陈依然守候在这里和你不见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4: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收到喽！
2: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6: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7: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6: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7: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8: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9: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8: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9: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8: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越动听越有样。
1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全新的一周，欢迎大家在每个周一到周五的12点到14点锁定收听越动听越有样的山东乐广播，这里是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生活当中总有很多的糟心事儿扎堆，哎呀，烦心事儿有的时候一件接着一件的压在心头啊。这首歌会让大家瞬间的放松很多，是我很喜欢的歌手，很会写很会唱的蔡健雅的一首《别找我麻烦》，送给大家。那希望呢，结束今天上半程的工作之后呢，大家可以在中午的时候暂时和坏情绪来画一个界限，希望那些麻烦通通的走远，都不要来找我。这里是音乐最正点，开始我们美好中午的正点音乐之旅，一起向快乐出发。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夏天护肤你最头疼的是什么？我是最怕脸上油腻闷痘，太懂了。夏季出汗多，灰尘大，普通的洁面只能洗表面，深层毛孔垃圾根本清不掉，时间久了毛孔越来越粗大，妆容还容易卡粉斑驳。
5: 所以夏天一定要定期做深层清洁。我最近一直在用的华熙生物润熙泉清洁泥膜真的是挖到宝了。
4: 我知道它是华熙生物的大品牌，成分超硬核，居然用了 SK2 同款的白柳树皮，科研氏同款的亚马逊白泥，大牌同款清洁成分，性价比直接碾压。
5: 而且它不是只清洁不养护，搭配华熙专研的八重玻尿酸，是少有的清洁还能补水的泥膜，软糯的面霜质地，敷十多分钟完全不干裂，温和到敏感肌也能放心用，脸上的油脂、白头、闭口敷完直接被掏空，用完脸蛋清爽又通透。最安心的是它没有酒精、香精、激素这些有害添加。
4: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专属夏日福利，限时清仓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110克每罐，49.9元，到手整整两大罐，保质期到2026年的11月，囤一次够用半年。
5: 想要摆脱夏日脏毛孔，素颜也干净透亮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6: 山东音乐台，
7: 左右左右左，
8: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7: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8: 合适开门
7: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8: 左右右。还真是
7: 没问题。
9: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正被越来越多国家的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10: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
11: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12: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11: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12: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13: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正点好歌，乐老板和你分享来自五月天的一首 Oh My God。 很多人只是把它当成了蹦迪的嗨歌，其实呢里面也有着成年人特别戳心的小遗憾。 Oh my god， 真的好久不见了，一句直白戳中现实。长大之后大家各有各的生活，工作、家庭、距离，把老友隔开，想见一面都是挺难的。 KTV 里的旧时光，年少随口许下的约定，全都变成了回忆了。歌词没有强行的煽情，全是生活化的细节，一起疯闹的过往，回不去的少年时代，最后落点不是伤感，而是温柔的期许。不写宏大理想，只讲我们大家最真实的情感，这就是五月天。成年的生活再复杂，心底永远有一块位置留给了年少好友。
1: 有生之年，愿你没有

0: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邀您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落日，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在禾木进入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看全。
0: 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贾登峪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
1: 餐食方面也安排到位，美味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0: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1: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日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0: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竞名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正点好歌来自莫文蔚，慢慢喜欢你。我们大家很喜欢的足球运动啊，充满着热血激情的美加墨世界杯，真的是让很多朋友大呼过瘾啊，在这个夏天点燃了我们大家久违的激情。那最近呢，我们大家也是非常喜欢的 C 罗，他确认正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将是自己最后的一届世界杯了。他说，我希望尽情来享受这届世界杯，因为这是我的最后一届，但是我希望明天不会是我在世界杯上的最后一场比赛。葡萄牙队将会在今天迎战夺冠的大热门西班牙队。41岁的 C 罗在本届世界杯上已经有3粒进球了。从2006年开始，他在连续6届世界杯上打入了11球，是历史上首位在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3: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2: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3: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4: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
3: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理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4: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5: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8: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邀请大家一起来出发，去到新疆阿勒泰。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里可以来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来查看推文的详细介绍了。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线，跨过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还有空旷，去到五彩滩追日落，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的风光一览无余。欢迎大家可以来通过拨打电话加微信的方式更加详细全面的了解行程，电话是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150-6336-0991，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到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这个暑假我们大家一起出发吧。这首歌曲也会让大家有一种寻找了很久的感觉，终于找到了这位知音，这是来自无印良品的一首《我找你找了好久》。

0: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哎，好了，拔了。
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FM 106.9，威海 FM 101.7，淄博 FM 102.3，潍坊 FM 107.9，FM 106.6，临沂 FM 99.2。聊城 FM 88.4，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孙燕姿完美的一天，欢迎大家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这个小时的节目一开始关注一下正点的娱乐消息。2026中国电影导演之夜的荣誉揭晓，辛芷蕾凭借着日挂中天其中的这个角色获得了中国电影导演协会2025年度的女演员荣誉，梁家辉凭借着捕风捉影傅龙生一角获得中国电影导演协会2025年度男演员荣誉。

很有画面感，很有时代特色的一首歌曲，来自朴树的演唱 New Boy。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情况。那预计这一周山东多降雨天气，今天到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雨或者是阵雨，鲁南和半岛地区仍有较强的降水。那今天鲁南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半岛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且伴有雷电、短时的强降水和8到10级局部11级以上的雷雨阵风。那明天枣庄、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且伴有雷电。继续来分享的正点好歌，充满着特别美好的青春回忆，这是来自徐怀钰青春气息扑面的一首歌。当年呢，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也是奠定了他舞曲天后的位置，一首来自 Yuki 徐怀钰 Call Me。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一到夏天，化妆真的太难了。早上化好的奶油肌，中午出门晒一圈，直接发黄暗沉，干皮卡纹，油皮疯狂出油，补妆还越补越厚重。
1: 那是你底妆和定妆没选对，试试闪电优选这套 NARS 王牌底妆组合吧。超方瓶粉底液加大白饼，专门解决夏日底妆难题。它内含70%多重养肤精粹，舒缓修护，零酒精、零香精，痘肌、脆弱肌都能放心使用。乳液流动性超好，叠加多层也没有粉感，16小时抗氧化，全天不发黄，干皮油皮4季适配。
2: 那搭配的大白饼呢？我之前买的粉饼一上脸底妆直接变灰了。
1: 这款啊是透明无色的超细粉质，独家聚光科技聚焦毛孔细纹，控油同时不拔干，自带镜子粉扑，随身补妆超方便。
2: 一套搭配用起来妆效怎么样？
1: 粉底打造通透水光奶油肌，大白饼高级雾面柔光，两者搭配全天20小时妆面干净，不斑驳不卡粉。专柜两件分开啊，买很贵的。那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整套福利仅359元，
2: 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夏日底妆一步到位。
3: 各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0: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握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3: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正点好歌，心里的孩子送给你。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小朋友，有的时候他非常的天真烂漫，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嘤嘤嘤的小情绪。不管怎样，都要照顾好心里这样的一个纯真可爱的属于我们自己的宝宝。这里是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马上正点好物推荐的时间，乐老板要为大家送上的这一款产品呢，也是夏天很多朋友的必备了。炎炎夏日，很多小伙伴都在吐槽脸上爱出油，毛孔非常的堵塞，闭口痘痘反反复复，日常洗脸根本是洗不干净的感觉。今天乐老板要为大家安利一款夏天的护肤的刚需好物，华熙生物润熙泉泥清洁泥膜，妥妥的平价大牌平替。它用扎实的原料对标 SK2 科研室大牌同源的清洁成分，还添加了华熙专研的八重玻尿酸，一边深层的掏空毛孔垃圾控油祛痘，一边给皮肤补水，软糯质地敷完脸部清爽水润，完全不紧绷。最关键的是配方非常的温和极简，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敏感肌脆弱肌也可以放心冲。重点福利来啦，闪电优选限时清仓，110克大罐装49.9元直接到手，整整两罐，保质期到2026年11月，新鲜日期超级划算。微信公众号里可以来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所有优选好物的链接啦。想要夏天脸蛋干净清透的朋友，赶快闭眼入手吧。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3: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4: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邀您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落日，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在禾木进入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看全。
4: 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
5: 餐食方面也安排到位，美味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4: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5: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4: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竞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欢迎回到音乐最正点，我是乐老板。有好电影，有热血足球陪伴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夏天，怎能少得了喝上一口特别清爽的让你回味无穷的好啤酒呢？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今天乐老板为大家推荐到的这一款啤酒。如果说平常喝一些这个比较普通的啤酒喝多了有点胀肚子容易上头，那这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大家不要错过，这是传奇的大叔中式精酿茶啤，妥妥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酒液里，它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叶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全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非常的良心啊，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的浓度很高，口感醇厚还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非常的解腻。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关注一下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了。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下单啦，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0: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2: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3: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2: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3: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2: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3: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一年质保，一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10大金曲，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利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4: 我打翻了梦，你会让海与我喝个醉。
1: 牛奶咖啡鲜语，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4: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买。
1: 范晓萱，老朋友。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4: 我的心展开一番。
1: 苏慧伦，贵的可以
4: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1: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4: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1: 庾澄庆，爱人呐。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4: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见你，做你能停靠的岛。
1: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5: I'm still alive, oh, oh, oh, we got no time, oh, oh.
1: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6: Welcome back，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和您分享的正点好歌是来自 Coco 李玟的一首《有你就够了》，标准的非常轻松的 R&B 的编曲，旋律非常的柔和舒缓，很适合在这样的一个城市的午后来听到啊。真的是觉得特别怀念李玟的声音啊，更是喜欢她的人格魅力。这首歌处理的特别的有分寸，一句拥抱就像呼吸一样必须。哇，我一直每次想到都会觉得特别的直白戳心啊。身边有这样的一个懂得珍惜的人，就会抵过所有的奔波还有寻觅吧。这首歌也不只是情歌，放在生活当中同样的适配啊。我们大家奔波忙碌着，总在追逐各种的东西，可是走到最后呢，我们大家也会明白，家人、知己、一路相伴的听众，这些真心陪着你的人才是最珍贵的底气。那节目之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耳力青年的方式，和乐老板和听友们保持联系，还有更多好玩的线下活动等待你的参与。欢迎大家添加乐老板的微信号，乐老板全拼2025。那整点过后是小严陪伴大家，音乐最情怀。

0: 我是最忙的电动车，主人骑我上下班，电量从满跑到干。
1: 我是最忙的手机，主人实时占线中，电池天天被掏空。
2: 我才是最忙的充电器，你能休息，我超负荷，满身隐患，我得上火。
3: 哎呦喂，您可不能上火呀。
4: 每年因电动车和手机等家用电器夜间充电造成的火灾，占到总火灾事故的三分之一。消除隐患，守护幸福。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下午的2:04，感谢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我是 DJ 小严，为您直播991音乐最情怀，经典好歌在耳边。星期一的下午，你或许刚刚从午间的困倦中醒来，手边的咖啡还冒着最后的一丝热气。今天呢有点特别，全省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暑假正式开启，不管此刻你是坐在办公室里，还是恰好拥有一个悠闲的午后，此刻我们共享一段频率。接下来两个小时，不赶路，不慌张，只要音乐像午后的穿堂风，轻轻地

刚刚你听到了这首歌《彩虹》，你有没有发现，当一首熟悉的歌的前奏响起的时候，整个人会不自觉地松了一口气，那就是音乐给我们的默契。在这个周一的下午，我为你选的每一首歌，希望都像一片树荫，不是为了改变什么，而是为了让你在赶路的时候有一个暂时停靠的理由。暑假的孩子们可能此刻正在泳池里扑腾水花，而我们在音乐的世界里扑腾着情绪，没关系，都是夏天的一部分。暑假这个词儿对于长大后的我们来说，好像变成了一种遥远的奢侈。但今天小燕想请你偷偷地借用一下它的氛围，窗外的蝉鸣是背景音，空调的嗡嗡声是节拍器，而你手头的那杯冰饮就是此刻的小型假期。周一总被赋予开启的意义，但今天我们不妨把开始换成重启，像翻开一本新的书的第一页，不必着急知道结局，先听听这首歌，让旋律替你深呼吸，深情。

0: 夏天护肤你最头疼的是什么？我是最怕脸上油腻闷痘。
1: 太懂了，夏季出汗多，灰尘大，普通的洁面只能洗表面，深层毛孔垃圾根本清不掉，时间久了毛孔越来越粗大，妆容还容易卡粉斑驳。
0: 所以夏天一定要定期做深层清洁。我最近一直在用的华熙生物润熙泉清洁泥膜真的是挖到宝了。
1: 我知道它是华熙生物的大品牌，成分超硬核，居然用了 SK2 同款的白柳树皮，科研氏同款的亚马逊白泥，大牌同款清洁成分，性价比直接碾压。
0: 而且它不是只清洁不养护，搭配华熙专研的八重玻尿酸，是少有的清洁还能补水的泥膜，软糯的面霜质地，敷十多分钟完全不干裂，温和到敏感肌也能放心用，脸上的油脂、白头、闭口敷完直接被掏空，用完脸蛋清爽又通透。最安心的是它没有酒精、香精、激素这些有害添加。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专属夏日福利，限时清仓，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110克每罐，49.9块到手整整两大罐，保质期到2026年11月，囤一次够用半年。
0: 想要摆脱夏日脏毛孔，素颜也干净透亮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音乐进行当中，关注一下娇小鱼带你去旅行。七月新疆的阿勒泰是什么颜色？是喀纳斯湖倒映着雪山的蓝绿，是禾木村里晨雾透出来的暖阳，是沙漠公路尽头那一抹苍茫的辉煌。这个夏天，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现在正式向您发出邀请，请跟我们的脚步离开常规的轨迹，跨过 S21 沙漠公路，去感受新疆独有的苍茫与空旷，那是城市里永远见不到的壮阔。我们要带你去五彩滩追一场落日的余晖，看雅丹地貌被染成金红色的童话。我们要去海上魔鬼城听风穿过岩石的低吟，我们要走进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让眼睛倒映在雪山的圣洁里。当然还有此行的灵魂喀纳斯，我们会把草原、雪山、湖泊里的风光揽入怀中，最后在禾木村住进那个只存在于明信片里的童话世界。如果你还愿意，还能在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像少年一样追着云跑。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往返八天，七月的阿勒泰气温刚好，风景正盛。如果你也向往那片人间净土，想去禾木邂逅你的童话，别犹豫，名额真的不多。微信关注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两个字查看详细行程，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150-6336-0991 150-6336-0991。

这个时刻，如果你往窗外看，可能会看到树叶一动不动，像是被热空气按了暂停键。但是我们的节目还在流动，像一条不急不缓的小溪。有时候陪伴不需要多热烈的语言，它只是告诉你，我知道你现在有点累，我知道你期待下班后的晚风，我也知道你比想象中更坚韧。来听一首温柔的歌吧，让他替你抱抱那个努力的自己，在梦星。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2: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2: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齐鲁银行微融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2: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4: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2: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4: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文化娱乐方面的资讯。根据网络专业版数据显示，电影后世上映以来总票房破6000万，自全球上映以来累计票房更是突破3.3亿美元，刷新了 A24 影史票房纪录，进入北美影史恐怖片票房前10，影片在海内外累计收获90项票房纪录里程碑。昆汀经典影片《杀死比尔》两部合二为一的《杀死比尔》《血色全镇》发布中国内地定档海报，定于8月7日上映。该版本是昆汀原始构想的完整呈现版，并将解锁加长的动画片段。蜘蛛侠崭新之日首曝战衣设计理念，荷兰弟全程深度参与创作，既柔和经典元素致敬历代蜘蛛侠，又还原了彼得帕克原生质感。电影将于7月29日全球领先上映。由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主演的 NT-LEO 版《哈姆雷特》正式定档7月18日上映。华纳兄弟日前正式宣布，阿雅·泰勒·乔伊加盟的电影《指环王》《猎捕咕噜》，他将出演精灵角色瑟伦，该角色被描述为幽暗密林的辛达精灵，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芊芊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暑假正式开始了，很多朋友呢都有暑期出行的需求。那现在呢，我们闪电优选就为大家上新到了一款外出必备好物——充电宝。它是1万毫安的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绳、双线 Type-C 加苹果，外加一个接口，三台设备一家三口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瓦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满55%以上。内部配置有全新的纽曼家的芯片和恒温的算法3.0，快充九充都不用担心发烫。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以及电脑、平板都可以使用，兼容性更强。而且呢，它的体积也很小，只有女生的手掌那么大，轻到只有170克，比一颗苹果还要轻。平时呢，揣在兜里，塞进包里，轻盈不占地儿，而且呢，符合国家3C 认证，加上溯源2维码，上飞机、上高铁都完全没有问题。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官旗要198元。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109元”就能到手喽。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其实有的时候，小燕挺喜欢周一的这种模糊感的。它不像周末那样界限分明，反而像水彩画里的渐变，从周末的余韵慢慢过渡到工作日的节奏。暑假正式开启的这个周一，仿佛整个城市都慢了半拍。学生们不必早起，上班族依然在路上，但是空气里多了一丝轻盈的躁动，那是夏天独有的魔法，让一切沉重的都可以变得稍稍能承受。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4: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3: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4: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

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环游地球五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被国内很多观众所津津乐道的《那年那兔那些事儿》这部动漫呢，可以说是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最近呢，他们的第二季全新的上线播出，而他们第二季的片尾歌由南征北战所发行的《骄傲的少年》也同步发行。这部动画因为诙谐的画风和引人入胜的呆萌形象，再结合上很合适的媒介表达方式，通过漫画的形式诠释了近代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一系列重要事件，是一部非常值得一看的爱国主义科普动漫作品。全新版本的南征北战演唱的这首片尾歌《骄傲的少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通过一些不同元素的加入，让大家再次感受到了澎湃的激情。

人生的花期从来不是外界给的时钟，有些盛开需要时间才懂得如何发生。最近歌手弦子发表了一首2026年全新单曲，叫《你已经很棒》。在这首歌声当中，他用温柔而笃定的声线回头告诉那个或许曾经迷茫的自己，你不需要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因为你存在就有

0: 提到著名歌手苏慧伦，我想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她漂亮的长相和温婉的歌声。而最近在刚刚上线播出不久的由著名导演严艺文所执导的《欠你的那场婚礼》当中，她饰演了一个跟她在歌坛上的形象反差很大的角色，对婚姻心灰意冷，但是却无法真正的放下。爱早就已经不是温柔的等待，而是掺杂着失望、愤怒和不甘的拉扯。而苏慧伦所演唱的剧中的插曲《贵的可以》正唱出了这段关系所最深的代价。单元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首来自于苏慧伦所演唱的一首《贵的可以》。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为何爱情有太多盲点，我们都忽略问题症结，随心堆积。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在听两点钟的最后一首歌的时候，也许有人正站在茶水间里向窗外发呆，也许有人正把耳机的音量调高了一格，这些细微的动作都是我们在各自的生活里为自己争取到的示意。小严常常觉得广播最美妙的地方就是它不要求你专注，它只要求你在场，你在，我在，音乐在。这个周一的下午就不再是重复的枯燥，而是变成了一段可以回味的旋律。暑假的孩子们在长大，而我们在音乐里重新变回那一个会为一片云而出神的人。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0: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说到暑假，我总会想起旧风扇转动的声音，西瓜被切开时清脆的那一声，还有午后电视里重复播放的老剧，这些声音构成了我们对夏天的集体回忆。而今天在这个周一的下午，小妍想用音乐为你建造一个听觉的避暑地，没有燥热，没有催促，只有音符像薄荷叶一样漂浮在空气里。你可以继续工作，可以翻一页书，可以什么都不做，只要耳朵愿意，这里永远

0: 刷着新嘞，
1: 一到夏天化妆真的太难了，早上化好的奶油肌，中午出门晒一圈直接发黄暗沉，干皮卡纹，油皮疯狂出油，补妆还越补越厚重。
2: 那是你底妆和定妆没选对，试试闪电优选这套 NARS 王牌底妆组合吧，超方瓶粉底液加大白饼，专门解决夏日底妆难题。它内含70%多重养肤精粹，舒缓修护，零酒精零香精，痘肌脆弱肌都能放心使用，乳液流动性超好，叠加多层也没有粉感，16小时抗氧化，全天不发黄，干皮油皮四季适配。
1: 那搭配的大白饼呢？我之前买的粉饼一上脸底妆直接变灰了。
2: 这款啊是透明无色的超细粉质，独家聚光科技聚焦毛孔细纹，控油同时不拔干，自带镜子粉扑，随身补妆超方便。
1: 一套搭配用起来妆效怎么样？
2: 粉底打造通透水光奶油肌，大白饼高级雾面柔光，两者搭配全天20小时妆面干净，不斑驳不卡粉。专柜两件分开啊，买很贵的。那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整套福利仅359元，
1: 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夏日底妆一步到位。
2: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
3: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理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2: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在听这首《姐妹淘》的时候，阳光的颜色开始变得金黄柔和。这一天已经过了一大半，而暑假才刚刚开始。有的时候小妍会想，周一的下午其实很像人生的中场，既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但恰恰是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给自己一点掌声。因为坚持到这里的本身就已经很了不起。接下来的音乐为你选择，它不喧哗，不张扬，只是像老朋友一样坐在你身边，陪你度过这安静的一个小时，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忙碌到此刻，办公室里的键盘声音似乎可能也柔和了一些，像是大家都不忍心打扰这个逐渐安静下来的午后。而暑假的孩子们可能刚刚睡醒午觉，正揉着眼睛找冰箱里的雪糕，而我们大人用一杯茶或者一首歌也能找到类似的满足感。生活里的小确幸其实很简单，听到喜欢的歌，看到好看的云，或者发现原来这个周一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熬。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齐鲁银行微融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3: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邀您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落日，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在禾木进入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看全。
3: 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贾登峪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
4: 餐食方面也安排到位，美味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3: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4: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3: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竞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6: 动感音乐，动感资讯。这一时段，让我们一起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5月21日43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随着2026年高考录取分数线相继公布，全国军队院校招收地方普通高中毕业生的体检工作已全面启动。中俄两国海军将于7月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俄方参演舰艇编队日前抵达青岛某军港，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1个月、3个月、1年、5年等共计7个期限，其中5年大额存单20万起存，年化率1.6%。我国首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近日，侵华日军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档案系统披露了侵华日军第561部队在海拉尔进行毒气试验的罪证，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新铁证。用音乐与世界连接，以上资讯由青青编辑，小严播报，稍后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一到夏天，是不是烧烤夜宵局不断，喝来喝去都是千篇一律的苦淡的工业啤酒。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挖到了宝藏夏日国潮好酒，中式精酿茶啤，把龙井、茉莉、蜜桃乌龙、信阳毛尖全部深度酿进啤酒里，正统的艾尔精酿工艺，原叶好茶，不掺香精，高浓度麦汁打底，清爽顺口，不涩口，茶香麦香层层交融，温柔又有回甘。一升超大的罐装，四种爆款口味全部配齐，精致的国风礼盒。现在呢，我们的闪电优选限时福利，整整四罐只要59元，烧烤、下午茶、居家小酌都超级合适，清爽解腻，氛围感拉满。想要夏日新换酒水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能直接下单抢购喽。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音乐进行当中，城市的晚高峰还没有真正开始，但是空气里已经弥漫着一种快要下班的微妙气息。这是一个奇妙的交接点，白天的理性与夜晚的感性在此交汇。小严常常觉得周一的傍晚是最适合听抒情歌曲的，因为那个时候的我们防备最低，感受最真。暑假还在前面铺展，而我们至少在这一刻不必想明天的事情。来听这首《跳楼机》。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系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一年质保，一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10大金曲，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利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3: 我打翻了梦，会让海与我喝个醉。
2: 牛奶咖啡鲜语，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3: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买。
2: 范晓萱，老朋友。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3: 我的心展开一番。
2: 苏慧伦，贵的可以
3: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2: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3: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2: 庾澄庆，爱人呐、
4: 啊、爱人呐、啊、那些
2: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3: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接你，做你能停靠的岛。
2: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5: I'm still alive oh, oh, oh, We got no time oh, oh, oh.
2: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6: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8: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音乐进行当中，马上就要送出今天小妍陪伴的最后一首歌了，但道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明天下午2点钟，我依然在这里。暑假才刚刚开始，周一的课表也才翻开了第一页，我们有大把的时间慢慢听慢慢聊。此刻夕阳已经染红了半边天，如果你望向西方，可能会看到这个夏天最美的晚霞，那是天空送给你的。而今天小妍为你送出的最后一份礼物，来自这首歌《光良童话》。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0-96588。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关诗敏，快递甜心啊！时间来到了16:04的时候，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全新的一周开始了，新周快乐！我是 Summer。
1: Hey， 各位好，我是六，欢迎大家继续把时间锁定在我们的动感晚高峰的时段里边来。今天全新的一周了，今天跟大家一起我聊主题呢是关于动画的主题曲。不管你今年是多大的年纪，从小到大，我们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伴随着我们成长的动画片的主题曲哦。
0: 哎，是怎么找到我们呢？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啊，一共搜索六个汉字，全网全平台，比如说微信公众号，包括抖音，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今天我们唱歌啊，卡拉也 OK 啊，没有跟大家固定，就把你心目当中你认为最好听或者到目前

0: 慢、超薄、便携、快充的一个充电宝，卖的价格呢109块钱。
1: 是的啊，它是一个这个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着尼龙材质双线，包括 Type-C 啊加苹果都是可以充的哈，外加一个接口，三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瓦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能够充满55%以上。内部配置呢是由纽曼加全新芯片，还有恒温算法3.0快充，9钟都不用担心发烫。苹果和我们安卓大部分的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够使用，兼容性也很强，而且它体积更小，只有女生手掌大小，轻到170克，平时呢揣兜里、塞包里，轻盈而且不占地方。现在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块钱，并且有4种颜色可以选择哦。
0: 是，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就去闪电优选平台去看一下哈，包括像是苹果啊、鸿蒙啊、安卓啊，大部分的手机、耳机及部分的电脑、平板都是可以用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哈。接下来阿妹张惠妹的这首歌送给所有的你，可能这个时候下午的时候大家还有一点点昏昏欲睡啊，这首歌叫 Hi Hi Hi， 送给路上的你。如果想找我们的话也非常的简单啊，全网全平台都是一个 IP， 一共6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加到我们之后呢成为好朋友。

0: 位家长注意了，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握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0: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2: 夏天护肤你最头疼的是什么？我是最怕脸上油腻闷痘。
3: 太懂了，夏季出汗多，灰尘大，普通的洁面只能洗表面，深层毛孔垃圾根本清不掉，时间久了毛孔越来越粗大，妆容还容易卡粉斑驳。
2: 所以夏天一定要定期做深层清洁。我最近一直在用的华熙生物润熙泉清洁泥膜真的是妈到宝了。
3: 我知道它是华熙生物的大品牌，成分超硬核，居然用了 SK2 同款的白柳树皮，科研氏同款的亚马逊白泥，大牌同款清洁成分，性价比直接碾压。
2: 而且它不是只清洁不养护，搭配华熙专研的八重玻尿酸，是少有的清洁还能补水的泥膜，软糯的面霜质地，敷十多分钟完全不干裂，温和到敏感肌也能放心用，脸上的油脂、白头、闭口敷完直接被掏空，用完脸蛋清爽又通透。最安心的是它没有酒精、香精、激素这些有害添加。
3: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专属夏日福利，限时清仓，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110克每罐，49.9元，到手整整两大罐，保质期到2026年的11月，囤一次够用半年。
2: 想要摆脱夏日脏毛孔，素颜也干净透亮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蹦蹦蹦，时间来到了16:17，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今天我们来聊动画片，哪一部动画片能够让你记忆深刻？
1: 是的，到现在都是非常难忘，张嘴就能来的啊。也欢迎各位小伙伴找到一下我们此刻正在直播当中的抖音账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找到我们之后呢，一点点关注来跟我们一起互动就可以咯。
0: 当然如果我们今天卡拉也 OK 呢，没有设限，以前我们都是说啊，要给大家说准备好哪一首歌曲让大家唱，今天很宽泛，今天就是你脑海当中你能够想到的动画片的主题曲。
1: 是的啊，
0: 包括最新的，包括以前很老的都可以，
1: 只要是动画相关的
0: 你就可以来唱，用唱的也行，用说的方式也可以，跟我们聊聊今天的话题。
1: 但是它有些动画主题曲打文字脑海里就会有旋律，
0: 就是它会带有那个节奏感，感觉你好像在唱歌一样。
1: 对的，也欢迎各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依然是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图片上二维码加我们的好友，就可以来发送音频过来咯。
0: 当然如果你真的是你说哎呀，我没有办法用文字来表达，我只能用唱的方式表达，欢迎大家多给我们发语音，发语音我们就播，也不一定限制在这个卡拉也 OK 那个板块，你发的多呢我们就多播一点，好吧
1: ，OK
0: 啊，会唱歌的朋友可以来找找我们哈。傻傻的说，那一定是猴哥，猴哥，你真了不得。
1: 这就立马就旋律出来了啊。JW 他说，必须是眼睛瞪得像铜铃，啊啊啊！黑猫警长。
0: 这个感觉好像每到晚上的时候，很多叛逆的这个什么少灯中灯们就开始眼睛瞪得像铜铃了，
1: 根本睡不着，一直瞪着手机。
0: 是。
1: 还有这一位啊，叫做千言不如一墨，那一定是灌篮高手的走到世界尽头。他说好像是这个名记不住了。
0: 不是，他就是走到世界的尽头。
1: 不是直到是到世界尽头吗？
0: 你就算他说的对。
1: 你说的对呀。穿越这个赵宁说，给你们发一个小龙人的完整的歌词。他的主题曲到现在记忆非常深刻。
0: 我们现在就隔空 Q 一下这位叫赵宁的朋友，这个歌词发的非常的严谨，就是连里面小括号都给我们标注了哈，这什么我是一条小青龙，小青龙，小青龙。我欢迎赵宁啊，全网呼唤赵宁来唱一下这首这个小龙人的主题曲。
1: 如果这会儿刚他说没下班，还没下班的话，我们可以等你啊，七点之前都可以。
0: 他反正现在听我们节目呢，但凡要不听节目，也不知道我们今天这个话题 是吧？然后等着你来唱哈。
1: 满连增说啊，小的时候呢，好几个村一台电视机，看动画片就是聪明的一休。
0: 聪明的一休，
1: 一休哥，一休哥啊。然后呢，绝绝说哈，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看过《快乐星球》？这个话题第一反应就是这一部，你们聊这个话题第一反应是这一部啊。小时候呢，会看到主角的样子，拿钥匙去敲键盘的回车键，幻想自己也可以穿越到快乐星球。
0: 哎，对，他特别棒，他接着给我们唱了一段。
1: 一会儿
0: 我们给大家播一下。
1: 是。
0: 然后会唱这个动画片主题曲的不限制啊。你能想到什么样的主题曲，你来找我们。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为什么要这个给大家推送一个二维码？为什么要推送这个二维码？给大家解释一下哈，因为这个公众号它没办法直接把大家唱的歌播出来，然后加我们微信好友，多了这个主持人的微信好朋友之外呢，还可以摁住语音键来唱歌，唱什么动画片的歌你来定，什么年代的动画片也你来定。家里有小朋友在路上和你一块听节目的，欢迎他也来唱两句。
1: 是的啊，依然在我们的这个微信订阅号直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然后呢直接扫码就可以了啊。
0: 莫说海尔兄弟的主题曲啊，
1: 听说要出续集了呢，高清版本的啊。
0: 现在关注我司的这个很多号都能看到海尔兄弟的这个动画片。
1: 是，小汽水他说猪猪侠，这几年比较新的一部儿童动画作品了啊。
0: 月亮弯弯说精灵世纪的主题曲霞光，有人懂吗？
1: 我没有 get 这个时间啊，没有，我没有看过这个啊。很多朋友说好听啊，但是我确实是没有看过、
0: 就是比较治愈比较空灵的那个它片头曲啊片尾曲都是很勇敢热烈的那个感觉啊。
1: 是。
0: 飞鸟和蝉说童年的动画片必须是火影忍者里面的这个角色啊。莫说了蓝皮鼠跟大脸猫。
1: 还有这一位奥利奥的李斐，他说魔豆传奇的主题曲朋友有人听过吗？
0: 就有人懂吗？有人听过吗？乐乐也在说魔豆传奇
1: 啊。 Viz 他说动画城的主题曲歌词大概是想快点告诉你 有用你送的蜡笔，至今我还记得怎么唱，这个我也记得啊。
0: 是，欢迎更多的朋友。你看张益达说了，我为歌狂。
1: 他里面有首歌传唱非常非常高啊。还有这位小伙伴叫做可爱的布鲁克，他说《憨八龟》的主题曲特别有激情，《憨八龟我爱你》，可能。有很多人没有看过这个动画片吧，
0: 无论是哪个年代的动画片，你刚才有朋友说什么一休啊，你看这莫也说到宝莲灯啊，就跟年代不一样，有人就可能说到憨八龟，很多很多，就是不同年代的朋友，欢迎大家说，包括你跟你孩子看过的动画片，你也可以跟大家聊聊看，你脑子印象当中蹦出来第一个动画片的主题曲是什么。
1: 是，也欢迎各位找到我们此刻正在直播当中抖音账号，依然也是晚高峰小喇叭，找到我们之后呢，关注点赞来给我们留言哦。
0: 这首歌来自 JJ 林俊杰，逆光白，送给所有路上的你，欢迎大家来找我们聊聊天，互动一下今天的卡拉也 OK。

乐广播动感资讯，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关注到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当中，凭借哈兰德的两粒进球，挪威队2-1爆冷淘汰夺冠热门巴西队，晋级了八强。另外，在法国对阵巴拉圭比赛当中，比赛第68分钟，巴拉圭队在禁区内将法国队杜埃放倒，裁判回看 VAR 后判给法国队一粒点球，姆巴佩将点球罚进，打进本届世界杩的第七粒进球，最终法国是1-0战胜巴拉圭，挺进八强。世界的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女子链球决赛，中国不满20岁的小将张家乐在最后一掷中掷出了77.94米，夺得冠军，并且刷新了新世界青年纪录。北京时间7月5号 U17 男篮世界杯继续进行，中国的 U17 男篮完成14分逆转，最终是以92-79战胜了新西兰 U17 男篮。接下来球队将和斯洛文尼亚争夺本届赛事第9名。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美国大满贯比赛上，中国的组合温瑞博、袁立岑、王曼玉、蒯曼分别夺得男双、女双冠军。以上是本时段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面孔乐队，我是主唱陈辉，
2: 我是贝斯手欧阳，
1: 欢迎大家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三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这是来自雨琦妹妹啊演唱《变形金刚起源》那部动画电影的主题曲，叫做 One。 时间来到了16:31啊，我们今天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些动画的电影啊、动画片啊等等，聊聊看，比如一说到动画片，你脑海中会想到哪个动画片里面的哪首主题曲，你现在还会唱吗？如果会唱的话，欢迎大家用唱的方式表达出来，
1: 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呢通过两种方式。第一种是此刻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抖音账号，在抖音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了。想要发送音频过来的朋友呢，你也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同样也叫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就可以喽。
0: 是因为我们这个公众号没有办法播语音，如果大家想加我们微信的话呢，一定要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完六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之后呢，系统会自动推给你一个图片，那是个二维码，你要扫码才能加我们微信好友，然后你就可以唱你脑海当中能够想到的第一时间想到这个话题能展现出来的歌曲是哪一段啊。
1: 哎，
0: TT 说了小糊涂神有人看过吗？当时真的很爱。还有一个特别小众的叫神奇仙谷，
1: 神奇山谷
0: 啊，神奇山谷，
1: 这个我小时候有看过啊。这个会发光的咸鱼说舒克和贝塔，他说我在大连支持你们两位优秀的主持人啊。
0: 哎呦，太谢谢了。莫说恐龙战队96年影进美版的，
1: 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娜娜，他说海尔兄弟打雷要下雨啊。
0: 对对，大家可以用唱的方式表达出来。
1: 是的、啊，
0: 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我们啊，就很多大家都发的都是重复的，我们就不多读了哈。
1: 是，还有这一位啊，叫做 Toria， 他说小的时候呢，家里有了电视机，晚上央一6:30左右就可以看海尔兄弟了。
0: 嗯，
1: 看完这个哼着小曲儿去抓知了，那时候啊真的好啊。
0: 继续来读巴旦木说那个奇奇科科历险记，泪在流啊梦在飞，谁写的往事的悲哀。
1: 嗯，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 DJ， 就是宝莲灯啊，想你的365天，天地在我心，爱就一个字啊。
0: 这是宝莲灯里面出了3部的这个插曲、主题曲、片尾曲，
1: 每一首都非常非常的流行啊。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甜茶，说霞光碧波摇篮曲、啊、
0: 这也是第二位朋友提到了这个了、啊、
1: 是，可能有些朋友不太知道这是哪部动画片的主题曲啊，
0: 精灵世纪，
1: 对，精灵世纪的哈，就应该有朋友应该是没有什么太深印象了。酒酿小樱桃说数码宝贝的 Butterfly 小时候经验，至今也觉得非常非常非常好听啊。
0: 艾伦说星游记里面的在飞行你们听过吗？
1: 嗯，小金鱼也说神兵小将片尾曲有人懂吗？
0: 哎，有何不可说侠岚风中奇缘。
1: 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小米涛涛，他说有人记得蓝猫淘气3000万吗？
0: 这个大家就比较熟悉了，
1: 很熟悉，但确确实实有好多这个动画片啊，我非常非常的不熟悉，都没有怎么听过，没有怎么看过啊。
0: 哎，是，我们继续往下来看大家的留言哈。Nan 说了，《魔角侦探》的片尾曲《成长的路口》
1: 是，这个还有这一位努力MC， 他说哈，《犬夜叉》的 OST 有人懂吗？就是。懂是懂，但是很难唱，唱不出来啊，
0: 是吧？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用唱的或者方式或者写的方式来找我们，找我们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哈，全网全平台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因为我们无论是在哪个平台，我们的 IP 永远都是那6个字晚高峰小喇叭。
1: 嗯，花子芬芳说阿拉丁是阿拉丁神的那个阿拉丁吗？如果是愿意跟我们互动的话，此刻呢我们的抖音也正在直播当中啊，欢迎各位打开抖音搜索一下我们的晚高峰小喇叭6个汉字，关注完成之后记得来点赞留言哦。
0: 这首歌来自阿月张震岳，一起 happy。 I'm so happy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洛口服装城，洛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Welcome back，
5: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大家好，我是郭采洁，欢迎大家收听动感晚高峰，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这是来自萧敬腾的喉咙啊。时间来到了16:49，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此时此刻我们也在抖音开直播，解决了大家很多问题。很多人都在说什么最费怎么听不到节目啦，通过106.6啊，给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在大泽山的转播台进行这个机房的搬迁，暂时会影响到收听，一直到20号。
1: 是，
0: 所以你就看找到我们其实非常的关键，我们能第一时间给大家解释一下。现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在你非常安全和方便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抖音或者全平台都可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我们。此时此刻在抖音开直播，但是还是要给大家提个醒啊，所有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就不要看抖音了哈，听广播就行。如果实在是你说哎呦我这又听不了节目还想看你俩，咱随便找一个台听一听，都不要开车路上看抖音。
1: 是的，安全第一位哈，你的安全比什么都重要啊！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在你安全的时候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我们点赞，来给我们关注留言啊！今天是跟各位聊的话题，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就是有没有让你至今很难忘的动画片的主题曲啊，
0: 或者说是大家能想到的你还会唱的，也欢迎大家用唱的方式，因为我们今天卡拉也 OK 不设限，就我没有给大家固定说我一定要唱哪首歌，
1: 是
0: 我不是一定要唱爱就一个字，我不是一定要唱宝莲灯里面哪一首歌曲，

0: 我就是随便举了个例子啊，你可以唱啊《火影忍者》《我为歌狂》等等等等，大家都可以随便自愿唱
1: 任意一首啊。
0: 怎么来唱？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下。
1: 第一步，你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通过之后就可以把你唱歌音频按住语音键发送过来了啊。
0: 是我们是这么说的，就是如果你要是会唱的小宝呢，你就来唱；如果你说哎我这也不大敢唱，但是我能说，你就打在评论区，我们就都能看到哈。浩瀚星空说动画片肯定是《虹猫蓝兔七侠传》呢。
1: 嗯哼。
0: 金志文自娱自乐。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邀您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落日，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在禾木进入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看全。
1: 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贾登峪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
2: 餐食方面也安排到位，美味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1: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2: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1: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竞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4: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3: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6: 齐鲁银行威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8。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九九点一，青岛 FM 九九点八，FM 106.6。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时间是来到了17:01，也欢迎大家来锁定收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第二个小时的直播啊。这个小时呢，我们的卡拉也 OK， 包括我们的话题跟大家聊的都是我们的这个动画片，就是脑海当中你能想到的动画片，包括动画片的主题曲，如果会唱的话，也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卡拉也 OK。
2: 是参与方式也非常简单，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关注完成之后呢，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加好友之后呢，你就可以按住语音键把你唱歌的音频发送过来了啊。
1: 是啊，说到动画片就知道这暑假就来了啊。到暑假了呢，很多朋友可能想着出去玩，我们要推荐给大家一个旅行团，这是一个去新疆的旅行团。新疆很辽阔，去哪儿呢？去新疆的伊犁。你到了伊犁呢，你就感受到那个辽阔了，到了伊犁呢，你就懂那个温柔了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的时间哈，全程舒适出行，济南直飞乌鲁木齐，落地呢是大巴车啊，6晚的4钻品质酒店，再加上1晚那拉提的一个民宿哈。餐食方面呢也是诚意拉满，每位呢40块钱的正餐，包括像是大盘鸡啊、手抓饭呐、特色拉条子啊，都给大家安排到。
2: 是的，会去到这个三里木湖啊、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还有巴音布鲁克、怪石峪等等众多的景点，让你一路雪山、草原、湖泊、峡谷尽收眼底。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查看完整行程，或者拨打热线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一对一帮您解答哦。
1: 是，时间到了17:02的时候了，这首新歌来自萨顶顶，叫做起初说哈。如果想找到我们，现在正在抖音开直播，6个汉字啊，晚高峰小喇叭。

0: 福利呢有点特别，它叫中式精酿茶啤，跟茶叶合在一起的啤酒叫中式精酿茶啤，属于茶和酒融合的一个新风味儿啊。精选了茶底儿，精酿工艺，茶味呢也很浓郁，收口呢也很香甜，一共有四个口味哈，龙井茶的口味啤酒，茉莉花茶叶的口味的啤酒，蜜桃乌龙口味的啤酒，还有毛尖的啤酒哈，每瓶呢是一升装，四瓶呢卖59块钱。
1: 嗯，是的啊，如果说你平时在家里面喜欢喝一喝的话，喜欢这种精酿的茶味的啤酒的，欢迎各位来了解一下哈。精选核心产区原叶好茶，一家优质大小麦芽，拒绝大米淀粉勾兑，12度的高麦汁浓度，无香精茶粉勾兑，风味纯粹，层次饱满。采用艾尔上层发酵，加上1258慢酿古法工艺，低温长周期发酵，不稀释，不过滤，不高温杀菌，口感绵柔顺滑啊，不上头。不管是说小烧烤啊，朋友小聚，居家微醺啊什么的都是合适的哈。四种口味各一罐，整整四升装，礼盒仅要59块钱，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咯。
0: 时间来到了17:08，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今天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有没有哪一部动画片的主题曲让你至今还变得很难忘哈。
1: 嗯，
0: 全网全平台都可以搜索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晚高峰小喇叭。很多朋友来找我们都问说怎么现在平度啊青岛那个地区怎么收不到信号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进来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晚高峰小喇叭，进来直播间看我们头顶这行字儿，
1: 哎，
0: 大泽山转播台进行机房搬迁。
1: 嗯，是，
0: 所以通讯会中断一段时间，一直到20号哈。
1: 嗯，如果说你想来跟我们互动的话呢，看刚如果说比如说你的地方信号不行，来咨询一下我们，都可以找到我们，在全平台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那现在我们抖音也在直播当中，同样账号名称也叫晚高峰小喇叭。今天是聊的话题，问一下各位啊，你记忆当中非常难忘的动画片的主题曲，如果说你也愿意跟我们互动的话，欢迎各位来找到我们哦。
0: 哎，是，在说这个聊话题之前，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哈。刚刚还有朋友说，哎呦，今儿天够热的，这个天啊，就和过山车一样，这两天是热。明后两天7号到8号呢，这个强对流的黄色预警又来了。
1: 是。
0: 这个7到8号的这个天气能这个雷阵雨啊、大暴雨啊，能来到什么程度？要给大家说一下。
1: 目前是有一个强对流的黄色预警哈、啊。今天到夜间之后呢，鲁南地区天气阴，有大雨，局部是有暴雨或大暴雨；半岛地区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是有大雨并伴有雷电哈、啊。7号的明天啊，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是阴天，像是枣庄、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呢是有中到大雨，局部呢是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是有雷雨或阵雨。半岛地区南风转北风4到5级，其他地区呢是南风短时北风3到4级。但是在雷雨的时候呢，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是从8到10级。各位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啊！
0: 是，明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把家里窗户先关好。然后呢，哪怕你所在这个城市早上起来出门的时候不下雨，要把雨具都带好、
1: 是的啊。
0: 家里有孩子放暑假了，给孩子嘱咐好，那窗户别就大敞大开的就出门跟小朋友玩去了。
1: 嗯，
0: 也抓紧时间回家哈。今天聊的话题是有没有哪部动画片的主题曲让你至今很难忘？
1: 是。
0: 孙悟空的勋说了，猴哥，你真了不起。
1: 这个《西游记》的主题曲啊，
0: 你看我们这个，因为大泽山这个信号搬迁中断的缘故，山又说了，你们用大泽山那个信号，刚知道那个大泽山那个塔居然好用。
1: 那个塔，你们以为是装饰性的作用吗？
0: 他们可能一直觉得说，哦，那个塔可能平时就
1: 摆在那个塔、
0: 就摆在那个山头，没想那个塔是负责我们山东台所有广播的这个发射。
1: 因为我们这个机房搬迁嘛，刚有朋友在我们直播间说，山东台全无。
0: 山东台旗下的广播播频率、通过大泽山发射的节目暂时收听不到。
1: 是的啊，
0: 啊，你看蓉蓉也在问，海燕也在问，说，哎呀，说怎么听不到节目了，着急。你看这时候找到我们很重要，平时节目里先通过这个抖音也好啊，全平台也好，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找到我们了，遇到事儿了，哎，怎么听不到节目了？
1: 至少
0: 闹心的，
1: 至少我们能解释一下，
0: 啊、
1: 你知道怎么回事啊？
0: 是是是，
1: 来吧，看看大家伙来给我们发留言吧。
0: 哎，再多留言，再说一下，
1: 好，
0: 就是。能进找到直播间的还是少数，给亲朋好友都扩散一下，
1: 发胖圈
0: 啊，对，就不是你们的那个车有问题了，确实是因为我们的这个信号的问题啊。
1: 蔡说啊，说我为歌狂的片尾曲《有梦好甜蜜》啊，
0: 哎是，十九说你们没听过那个五福鼠《星游记》吗？ 里面小时候特别喜欢憨八龟的故事。
1: 嗯，这位叫做这个孙悟空的熏说哈、啊，现在班车行驶在京石路上了，看到天阴的已经很厉害了，是不是今天晚上还是有雨啊？
0: 方果画说了，小虎还乡的主题曲很老的动画片了，每次听到都热泪盈眶。
1: 他这个画风其实有年头了啊。
0: 平平有奇遇说，我烟台现在正常听，那就说明他不是用大泽山来发射的。
1: 对，烟台是另外的啊。九五二七说，有人知道宋代足球小将吗？
0: 哎，这个我有一说一，这是第一次听。
1: 宋代那得蹴鞠吧，怎么还有足球呢？
0: 小飞侠说，蓝猫淘气三千问呢。
1: 嗯，很多朋友都看过啊。来点搏击，他说打雷要下雨雷哦。
0: 啊，一语说恐龙宝贝的片头曲林俊杰唱的，忘了叫啥了，爱不会绝技。
1: 嗯，你是这首歌是吧？啊，你回去搜一搜。
0: 是不会绝技，
1: 回去搜搜看啊。神兵小白千九，他说神兵小将梦的光点，他是王心凌演唱的，林俊杰作曲。哇，那个时候动画片都要卷到需要林俊杰去作曲吗？
0: 哎，是。嗯哼说了，淄博人在家呀、啊、我要是要听102.3的，
1: 嗯，
0: 我现在在外地出差，抖音直接看直播很方便，
1: 这
0: 欢迎欢迎，
1: 无缝沟通、
0: 啊、
1: 无缝交流、啊、
0: 这个给我们留个小关小注啊，所有进来的朋友，你可能就是忙或者怎么着，你先给我们留个关注、
1: 嗯、
0: 下次比如听不到节目了或者出差想跟我们聊聊天啊，第一时间就能找到我们了。
1: 是啊，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六个汉字，叫做晚高峰小喇叭。萨拉丁说灌篮高手，
1: 嗯，直到世界尽头。
0: 嗯，
1: 皮皮糖说犬夜叉里边的所有歌曲我都非常喜欢啊。小千也说霞岚的风中奇缘感觉特别好听，还有一个林俊杰那首爱不会绝技，你看他是忘了动画片的名字、
0: 哎、对他说有恐龙
1: 啊。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这个张，他说是他就是他，我们的英雄小哪吒。
0: 哎，是
1: 怎么不自觉唱出来了呢？
0: 欢迎更多的朋友啊，可以来找我们聊聊天，在你的记忆当中至今能让你难以忘怀的是哪部动画片的主题曲啊、
1: 嗯、
0: 来找我们吧。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新歌，张新成的这个演而优则唱啊。首先他好像他就是学声乐的，
1: 音乐剧
0: 他是学声乐的、
1: 嗯、
0: 所以他发了一个 EP， 里面有大概四五首歌，其中这首歌目前传唱度比较高一点，叫莎士比亚，我们来听听看。

0: 一到夏天，化妆真的太难了。早上化好的奶油肌，中午出门晒一圈，直接发黄暗沉，干皮卡纹，油皮疯狂出油，补妆还越补越厚重。
1: 那是你底妆和定妆没选对，试试闪电优选这套 NARS 王牌底妆组合吧。超方瓶粉底液加大白饼，专门解决夏日底妆难题。它内含70%多重养肤精粹，舒缓修护，零酒精、零香精，痘肌、脆弱肌都能放心使用。乳液流动性超好，叠加多层也没有粉感，16小时抗氧化，全天不发黄，干皮油皮四季适配。
0: 那搭配的大白饼呢？我之前买的粉饼一上脸底妆直接变灰了。
1: 这款啊是透明无色的超细粉质，独家聚光科技聚焦毛孔细纹，控油同时不拔干，自带镜子粉扑，随身补妆超方便。
0: 一套搭配用起来妆效怎么样？
1: 粉底打造通透水光奶油肌，大白饼高级雾面柔光，两者搭配全天20小时妆面干净，不斑驳不卡粉。专柜两件分开啊，买很贵。对的，那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整套福利仅359元，
0: 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夏日底妆一步到位。
2: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淮山照亮四方。

0: 啊，这一直在听王俊凯说咦咦咦，没错，你没听错，他的最新歌曲主打歌曲三个字儿，咦咦咦，这个咦咦就是疑惑的疑，疑问的疑，咦咦咦啊！想听新歌，想听好歌呢哈，一定要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此时此刻，我们也在抖音开直播呢，抖音上搜索一下啊，晚高峰小喇叭来找到我们就可以了。
1: 是的，冉灿灿说话，听了你们好多年节目了，今天终于看到你们长的样子了。如果说各位小伙伴也想知道两个主持人在直播间的状态，包括长什么样的话呢，啊，也欢迎你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账号晚高峰小喇叭，来点关注，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哦。
0: 是，时间来到了17:24了，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款产品啊，海蓝之谜的精粹修护水哈，市场价呢卖是1520元一瓶，今天呢宠爱价799元一瓶，然后呢还有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哈，一共加起来呢是799元。海蓝之谜，我们来详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精粹水。
1: 是的啊，这个高温天气来了，上蒸下煮，脸上出油量也开始增多，尤其很多爱运动的男生女生下午一热就开始冒油，越油说明呢你的深层皮肤越干，还有干性皮、中性皮的女士们脸上总有小细纹。夏季首先要做就是一个字，润啊，护肤界的这个黄金斗士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现在呢现货回归了，今天的五折破价仅需要799元，山东音乐广播为各位争取到了史前最低机制，签收之后再额外赠送你10瓶30毫升旅行装，相当于799元，平时最多2瓶，今天到手呢是足足的3瓶正装量，日常用的正装、出行用的体验全部都有了哈。跨境直邮，保税仓直发，蚂蚁链溯源，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3就可以了哈。那么旅行装呢只有1000只，相当于100组，2组囤货更划算，史前最低价格哦。
0: 哎，是，之所以叫精粹水是因为它的精华成分高达99%啊，它不同于那些10来元的爽肤水哈，只能软化一些角质。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呢，用它皮肤吃进去的营养能够让健康的皮肤更健康，包括中性皮啊、干皮啊、干敏皮啊、油皮啊，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可是全适配的哈。
1: 嗯，
0: 官网呢得需要卖2000多元呢哈，这今天呢只卖799元哈。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山东音乐广播啊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到手喽。马上听到的歌曲，曾舜晞、张靓颖这首《锁》现场版本啊，他俩参加音综演唱的一首歌曲，好评不断，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听听看。

0: 动感资讯，一起刷新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5号的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5组卫星准确送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随着2026年高考录取分数线相继公布，全国军队院校招收地方普通高中毕业生体检工作已经全面启动。中俄两国海军将于7月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俄方参演舰艇编队日前抵达青岛某军港，双方参演兵力集结完毕。近日，中国银行发售最新一期大额存单产品，包括一个月、三个月、一年、五年等共七个期限，其中五年期大额存单20万元起存，年化利率1.6%。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近日，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最镇陈列馆首度公开了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档案系统披露侵华日军第516部队在海拉尔进行毒气试验的罪证，是揭露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行的最新铁证。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2: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2: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5G，
2: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关于吸毒入刑，国际上已有德国、英国、新加坡等国将吸毒纳入刑法，我国则有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其进行处罚。根据规定，对于吸毒人员，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科处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500元以下罚款。另外，对于吸毒后驾车的毒驾行为，在我国的交规中也是零容忍。3年内有吸食、注射毒品行为，或者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措施未满3年的，不得申请驾驶证。驾驶人吸食注射毒品后驾驶机动车，或者正在执行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措施的，要注销驾驶证。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人员，无论数量多少，根据刑法规定，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如果情节严重，将面临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没收财产。

0: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 三妹 OK，
2: 李友 OK，
1: 饭搭子 OK，
2: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
1: 车厢里的 KTV， 你唱出来最 OK。我们今天这个卡拉也 OK 啊，不设限，没有跟大家说我们固定唱哪首歌曲，唱的就是大家心目当中的动画片的主题曲，至今让你难以忘怀的动画片的主题曲。
3: 是的，此时此刻呢，节目也在抖音上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抖音，找到我们，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来点击关注，来给我们留言吧。
1: 我们先来听谁的声音？
3: 现在听到的是绝绝的声音。
1: 好，来听听看。
3: 他说来几句快乐星球主题曲月亮船。
1: 好，来听听看。

0: 绝对是
1: 专业的呀，
0: 不是绝绝是吧？
1: 对，绝绝，
0: 绝绝唱出了一种经济上行的感觉。
1: 对，
0: 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我听到他的声音之后，我觉得特别向上，特别那种带那股劲儿。是不是？
1: 是，来吧，再听到第二位果维 C 的声音，特别叮嘱我说要播35秒这一条。好，播35秒这一条。
0: 啊、他播了几？他发了几条？
1: 他发了两条，一条38秒，一条35秒。那我们听35秒的、啊。
0: 好，来听听看。

0: 所有，阳光下的旅途，艰难写满崭新的位置，是属于我的星球。
1: 哎，这是那个《灌篮高手》的主题曲、啊。
2: 本尊亲自出现在我们的抖音公这个号里面，然后亲自下场说好好听。
1: 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2: 此时此刻我们在抖音开直播呢啊、嗯！抖音上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这是我们节目的官方账号啊，能看到刚刚唱歌的这个本尊，现在就在我们直播间的评论区，他给他自己评价了三个字叫“好好听”，
1: 优秀啊！
2: 啊，那些年问说青岛怎么了，听不到了。现在因为大泽山转播台进行机器的这个机房的搬迁，会暂时影响一下，一直持续到20号、嗯、哈。
1: 是，再听到剧团的声音啊，他有一首小邋遢送给大家，
2: 好，来听听看。
0: 小邋遢，真呀真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人叫他小邋遢。
1: 就这一句啊。还有这一位叫做集合小锦鲤，唱了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歌曲，大家一听就知道了啊。
2: 好，来听听看。
0: 猴哥，猴哥，你真了不得，五行大山压不住你，蹦出个孙行者。猴哥，猴哥，你真太难得，紧箍咒再念没改变老孙的本色。
1: 他现在唱一次比一次唱得好，
2: 你现在想象一下，他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多大，然后他现在已经工作了，甚至有家庭了、嗯、他现在再来唱这个歌，他的嗓音，他的那种情绪的变化是不是不太一样，
1: 心态的不一样啊。
2: 啊，我们今天呢其实是不设限的，就是大家都说一下自己在记忆当中啊让你至今很难忘的动画片。其实去年有部动画片都传到海外了、嗯、都出海了，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就是哪吒。是否没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系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Everybody fuck it。
4: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5: 大家好，我是 Gary 曹格，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7点锁定动感晚高峰，下班3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这是来自李健的新歌，叫做从黄昏到午后哈，午夜。时间来到了17:51，正在直播的是动感晚高峰。今天跟大家互动话题聊的是动画片，在你印象当中，或者说你最近或者你以前看到的动画片啊，动画大电影等等，让你至今还难以忘怀的一些动画的主题曲是哪些？
1: 是，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正在直播的抖音账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哈。有很多朋友一发现自己当地听不了节目之后，立马来抖音找我们，问我们到底为什么啊？
0: 是，小光光说，我追着梦的光点，张心凌、月光、胡彦斌、小锦鱼、小鲤鱼、石磊、恐龙宝贝、爱不会绝迹、林俊杰，包括宝莲灯、张信哲、李玟。他说我们当年动画片都是神仙打架呀，
1: 每一个片尾曲都是，但是这两年也不错啊，大鱼海棠就是由周深来演唱的，
0: 刚刚那个就是哪吒、唐汉霄的那个，是吧？
1: 对对对啊，再来看到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宝塔镇河妖，说精灵世纪有人看过吗？有人听过吗？这个还确实不太很熟悉了啊。还有这一位啊，叫做 Sidley， 他说现在看侠岚的人应该都长大了吧，我到现在还记得侠岚片尾曲啊，风中奇缘，春风化雨，不变的信念如此蜿蜒，夏夜长歌，默默的思念无尽无边。
0: 哎，是柱头说了西游记、猴哥、白龙马、灌篮高手、好想大声说爱你，然后宝莲灯、爱就一个字、哪吒传奇、小哪吒、孙楠唱的。
1: 哎，某某毛毛毛他说摇滚藏獒热爱，特别喜欢，他不是来我们这儿做过宣传吗？
0: 对，我刚刚想说摇滚藏獒当时郑钧来的时候还上过我们动感晚高峰的节目，就在大家现在来我们直播间晚高峰小喇叭进来，这个桌子就是当年郑钧跟刘云坐过的地方，
1: 他俩坐的位置是我们现在放摄像机的位置。
0: 反正就这间房子。当年的摇滚藏獒热爱，因为是郑钧唱的嘛。
1: 对，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这个巴了巴巴巴，他说恐龙宝贝爱不会绝迹啊。
0: 来进现在进直播间的像是西元霸呀，包括上面这位朋友，都是问说现在怎么IOV 云朵说现在这两天信号不好，怎么听不到莱州的平度的小宝啊，因为我们这个大泽山的转播台进行金房搬迁，现在影响到收听，通过106.6收听节目的朋友可能暂时听不到节目，一直持续到20号啊。
1: 是啊，望叔说奇奇科科历险记，在黑夜孤单的一点微光啊。
0: 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抖音来搜索一下6个汉字啊，叫做晚高峰小喇叭。其实我们在各个平台的 IP 都是这6个汉字，晚高峰小喇叭。
1: 是。
0: 抖音呢现在正在直播，进来之后呢，新朋友给我们留一个小关小注，这样以后比如说收听不到节目啊，或者想知道哪首歌呀，包括送祝福啊什么的。然后呢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第一时间。
1: 是的啊，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呢来进来之后呢，我们直播间里面进来先点关注，点点赞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就可以了啊。
0: 这首歌来自梁咏琪的新歌，叫做《自由的夏天》。这个小节的两首歌曲都是新歌，所以想听新歌、想听好歌的话，一定要锁定收听动感晚高峰，晚高峰小喇叭。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5: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6: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5: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6: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动感晚高峰 Summer 6 Showtime。

这是来自侯明昊的新歌，叫做《怎么能》。时间来到了18:06:45啊，动感晚高峰第三个小时的直播开始了。如果想看我们直播的话，聊话题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抖音，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

0: 头顶这行字啊，
1: 是解释很清晰啊。
0: 对对，官方解释，胖虎说了，灌篮高手。
1: 嗯，若云说，葫芦娃，葫芦娃，一根藤上气个瓜。
0: 五十五说了，蓝猫淘气三千问，地厚天高。
1: 嗯、是，还有这一位啊，非说传说就光能使者那个啊，这个我是真看过啊。
0: 星星知我心说，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呀。
1: 后来出了很多的新版了啊。还有这位啊 Q&A， 他说八戒八戒心肠不坏啊。
0: L 说了，你们都播第三个小时节目了，我这才下班、嗯、
1: 你都下班了，我俩没下班呢。、啊、
0: 假装说甜心格格的主题曲你们听过吗？
1: 嗯，没有听过哎。磊磊说，有人知道奥林匹斯星传的吗？
0: 我们看一下哈。嗯，这个属于希腊神话故事。
1: 对，但确实没有怎么看过这部动画片啊。嗯，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何瑞，他说数码宝贝的所有歌曲，神兵小将的梦的光点，恐龙宝贝的爱不会绝迹，精灵世纪的霞光，超兽武装同名片头曲，有没有全部都看过的？刚刚很多人应该可以集合起来了啊。
0: 对对对，刚很多朋友都会说到这些。
1: 嗯，
0: 我们顺着读哈，周末不上发条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魔斗传奇主题曲，我都听到现在了。
1: 嗯、薄荷与满天星说，我宁愿相信爱不会绝迹，谁能抹去那些古老传奇。他说这是哪个动画片来着，我只记得歌词不记得什么了。
0: 恐龙宝贝吗？
1: 爱不会绝迹吗？
0: JJ 林俊杰写的。那
1: 还有这一位小伙伴啊，叫做风雨吹说，我为歌狂里边的我的舞台啊。
0: 啊，门主任说海尔兄弟，然后说外面天都黑了，要下雨的节奏，好可怕，
1: 抓紧时间回家啊。
0: 那个海尔兄弟主题曲怎么唱来着？
1: 大雷要下雨雷哦、哎、
0: 对，就是把这个主题曲送给所有在外面的
1: 抓紧回家
0: 好害怕的朋友、嗯、天都黑了，抓紧时间回去。
1: 还有这一位啊 Kenny， 他说我是一只猫，快乐的新猫，他说我完全不记得动画片是哪一个了，但这首歌我一直都记得。
0: 你发现今天留言的有两波朋友、嗯、一波呢就是他们能清晰的记得这个动画片的名字，
1: 是，
0: 但是呢那个歌名记不住了。也、
1: 嗯、
0: 有一部分朋友呢很清晰的能记住主题曲，但是那个动画片叫什么就记不住了、啊
1: 哎、
0: 打老虎说动画城，快点告诉你，真的有人懂吗、嗯、现在都会唱，
1: 想快点告诉你，我用你送的蜡笔那个主题曲哈。
0: 哎，
1: 朝向 boy 他说王心凌梦的光点，你们知道是哪个动画片吗？
0: 啊，神兵小将。
1: 今天晚上很多人点到了啊。还有这一位啊，叫做这个男神，他说精灵世纪的片尾曲霞光，没有之一，只有他能让我一秒回到小学暑假的日落时刻，我躺铺着凉席的沙发上，奶奶在厨房切着西瓜啊。
0: 是，今天是一个回忆趴，然后邀请所有听节目的朋友一起来回忆一下，在你印象当中哪一部动画片的主题曲到现在为止你张口就能说出来，张口就能唱出来哈。
1: 是，有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一下我们正在直播抖音账号，叫做晚高峰小喇叭，点击关注之后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吧。
0: 任素汐最近出新歌了，上周出的新歌本末送给路上的你。

0: 新提示。
1: 大家好，我是波仔，我们又见面了。夏天雷雨等强对流天气时有发生，这样的天气下容易发生交通拥堵，行车安全系数也会降低，因此更要多加小心。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要及时开启示廓灯和雾灯，降低车速，适当增大跟车距离，避免紧急制动、紧急转向。途经积水路段时，应跟着前车路线行驶，遇有情况不明或积水较深路段，要停车观察或绕道行驶。必须涉水通过时，要低档匀速一次性通过，不要中途停车或减速。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雨天非机动车驾驶人头戴雨帽，行人手撑雨伞，视线听觉受到限制，要关注他们的运行轨迹，提前鸣笛避让，减速行驶，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我是波仔，咱们下回见。
2: 齐鲁银行提醒您，积少成多，稳健增值，乐享生活。
3: 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4: 这个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5: 看世界杯赏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智能解说，球星点亮，更有 AI 大咖解说，全面竞猜更好玩，
4: 还能领取50GB 定向观赛流量。这个夏天和移动爱家共赴美加墨绿茵狂欢。
6: 夏天护肤你最头疼的是什么？我是最怕脸上油腻闷痘。太懂了，夏季出汗多，灰尘大，普通的洁面只能洗表面，深层毛孔垃圾根本清不掉，时间久了毛孔越来越粗大，妆容还容易卡粉斑驳。
7: 所以夏天一定要定期做深层清洁。我最近一直在用的华熙生物润熙泉清洁泥膜真的是妈到宝了。
6: 我知道它是华熙生物的大品牌，成分超硬核，居然用了 SK2 同款的白柳树皮，科颜氏同款的亚马逊白泥，大牌同款清洁成分，性价比直接碾压。
7: 而且它不是只清洁不养护，搭配华熙专研的8重玻尿酸，是少有的清洁还能补水的泥膜，软糯的面霜质地，敷10多分钟完全不干裂，温和到敏感肌也能放心用，脸上的油脂、白头、闭口敷完直接被掏空，用完脸蛋清爽又通透。最安心的是它没有酒精、香精、激素这些有害添加。
6: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专属夏日福利，限时清仓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110克每罐，49.9元，到手整整2大罐，保质期到2026年11月，囤一次够用半年。
7: 想要摆脱夏日脏毛孔，素颜也干净透亮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Everybody fucking
9: 动感晚高峰 Summer 六 Showtime。
10: 大家好，我们是马云诗人乐队，欢迎锁定收听山东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下班3小时路堵心不堵，让你就是不想早回家。

0: 刘宇宁 Jump 18:21的时候和你一同来分享的是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如果想找到我们的话，方式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可以来唱唱我们的这些动画片的主题曲，发文字发语音都是可以的啊。
1: 嗯，是，关注完我们的微信订阅号晚高峰小喇叭之后呢，一定要扫描一下我们给你发送过去的那张图片上的二维码，加我们的微信好友，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非常直观的互动哦。
0: 锦鲤呀说，我有爱，我有梦想，飞向高高的九天，你们要猜一下这是哪个动画片的主题曲。
1: 没猜出来。
0: 我们刚才搜了一下，叫大脚牛。
1: 哦，清雅说哈，大英雄狄青，男儿心中的豪情，从小与众不同。
0: 叶朵朵，这个上个小时已经很多朋友留言了，说是《精灵世纪》的主题曲《霞光》。
1: 是，还有这一位啊，叫做这个谁不重要，他说《魂魄》里结尾的万花镜吧，结尾带着一丝深深的遗憾。还有《神奇阿尤》里的结尾曲，当年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啊。
0: 啊。哈纳米基说了，好想大声地说我爱你，直到世界的尽头。
1: 还有这一位啊，叫做北冥有鱼，也说啊，猴哥猴哥你真了不得啊，白龙马蹄儿朝西
0: 多喜乐说哪吒哪吒小哪吒。
1: 嗯，还有这一位啊，叫做这个山有木兮木有兮，他说神兵小将的主题曲，还有神奇阿呦的片尾曲都很喜欢听啊。
0: 啊，今天就是一个复古局儿啊，让大家一起来回忆一下自己的童年。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可能跟着自己的孩子一起看动画片，
1: 嗯，
0: 也多了一些新的这个剧本啊，新的内容，新的主题曲不一样哈。我们聊聊不同年代的，欢迎更多的00后、90后、80后，甚至今年还有些70后来留言，说他们小时候看过的一些动画片的主题曲记忆深刻哈。来到了夏天了，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福利这一趴来了，继续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清仓特惠的07产品哈。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福利，华西生物的润溪泉清洁泥膜110克一罐哈，属于温和清洁、软糯质地、净化毛孔。夏天使用的时候呢，皮肤时刻保持一个干爽哈。闪电优选是它是一个07的清仓特惠哈，两罐加起来卖49.9元，有效期呢到今年的11月份。
1: 嗯，是的哈，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啊。这款呢是零酒精、零香精、零激素、零矿物油、零人工色素、零荧光剂、零防腐剂，敏感脆弱肌都是可以放心用的。软糯面霜质地丝滑细腻，上脸服贴不厚重，久敷不干裂不拔干，搭配夏日日常清洁护肤。闪电优选清仓特惠，49.9元到手整整两罐，每罐110克，保质期的2026年11月份，新鲜日期可以长期的使用哈，也是这个科研室的这个同款的亚马逊的白泥，清洁成分对标高端大牌，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在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吧。
0: 是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福利哈，这款07产品当然性价比完全给大家拉满了，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眼熟一下啊。

0: 各位听众，当你听到毒品二字时，是否觉得它离自己很远呢？毒品早已化身为日常物品，饮料里的神仙水，电子烟中的上头油，甚至印着卡通图案的邮票，它们会侵蚀大脑神经，三次吸食成瘾率超95%，致幻时还会引发跳楼、自残等，这些悲剧屡见不鲜。更可怕的是，吸毒者家庭破裂率高达76%，为获取毒资、抢劫、盗窃案件触目惊心。
1: 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避免触碰毒品，更好地识别毒品呢？要记得，绝不接受陌生人馈赠的食品饮品，特别是在娱乐场所，离开座位后，饮料不再饮用。如果发现身体异常或精神亢奋，一定要立即就医。
0: 听众朋友们，毒品是侵蚀健康的隐形杀手，更是破坏家庭、危害社会的剧毒之源。它让人们在虚幻的快感中沉沦，却在现实中付出惨痛代价。珍爱生命，请务必远离毒品诱惑。想了解更多毒品危害及防范知识，请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左下角禁毒题库，学习更多禁毒知识，进行答题，并将答题页面进行截图，并发送截图至山东音乐广播。连续5天答题，前5名将有机会获得禁毒定制版礼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3: 一起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资讯。法国近期遭遇到罕见的热浪，持续高温也影响到法国东南部阿尔卑斯山区，冰雪状况不稳定，导致勃朗峰多条登山线路安全风险显著上升。不少登山者表示，随着气温的攀升，山体表层积雪变得松软，冰层结构不稳，冰封持续扩大，十分危险。世界气象组织近日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2026至2030年期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继续保持或接近创纪录的高温水平，北极气温增幅还将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据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六月初已出现了15.4度的异常气温，比正常水平高出超20度，创下历史同期新高。一项新研究警告称，全球各公司将在未来几年向地球轨道发射约170万颗卫星，其中包括大量亮度极高的卫星，这将对天文学造成毁灭性的影响。该研究是由欧洲南方天文台完成，近日发表在《天文学与天体物理学杂志》上，是首项定量评估大型高亮度卫星星座对夜空亮度影响的研究。以上是本时段的新闻资讯，稍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动感晚高峰，就是不想早回家。也欢迎你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订阅号以及我们的抖音账号，同步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就可以喽。
4: 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0: 时间来到了18:34，正在直播的动感晚高峰啊，接下来闪电优选夏日美妆福利来了。在这一周呢，夏日美妆的一个组合呢是 NARS 的粉底液加大白饼，这是夏日美肌1+1的组合。NARS 的流光美肌粉底液30毫升加上 NARS 的大白饼10克，里面包含了5大的热门色号哈。闪电优选的福利价呢是359块钱一套，粉底液加粉饼啊，一套搞定了，底妆和定妆。丝滑滋润，持久遮瑕不脱妆。
1: 嗯，是的 ，NARS 的这个超方瓶粉底液呢，含有70%的护肤精粹，16小时抗氧化不暗沉，干皮、混油皮、敏感肌、痘肌、日常通勤都是适配的。超方瓶的乳液丝滑质地零卡粉，多层叠加打造原生奶油柔光肌，均匀痘印毛孔不假面。而 NARS 的大白饼微米超细透明粉呢 ，LRC 聚光柔焦磨皮，不改变底妆色调。原相机上镜是没有任何的厚重感的，大白饼控油保湿双兼具，防水防汗，长时间定妆，可定妆可眼部打底，素颜薄涂一物多用啊。如果说你也比较感兴趣的话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订阅号山东音乐广播，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就可以了。闪电优选专属价格359元全套福利，自带粉扑镜子，自留送礼都合适哦。
0: 是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哈。马上听到的歌曲来自张震岳的小星星，如果想找到我们的话，全网全平台，比如说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晚高峰小喇叭，抖音也可以搜索一下来找到我们哦。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力比夏初安，甜蜜突围。我打翻了落日辉耀，和与我喝个醉。牛奶咖啡鲜鱼，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1: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买。
0: 范晓萱，老朋友。
1: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
0: 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慧伦，贵的可以
1: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1: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0: 庾澄庆，爱人呐、
2: 啊、爱人呐、啊、那些不忘的寂寞。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1: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见你。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
3: I'm still alive, oh, oh, oh, we got no time, oh, oh.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4: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0: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4: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0: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5: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
0: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试，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理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5: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0: 越动听越有样，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是王铮亮和谭松韵合唱的小半哈，在音综上的表现也比较亮眼。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未来一周山东呢是多降雨的天气，七号到八号，也就是说从明天开始一直到后天啊，鲁南和半岛地区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天气。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七号的天气，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像是枣庄、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大暴雨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呢是雷雨或阵雨的天气啊。明天的最高温度像是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呢26度左右，哎，稍微凉爽了一些，是不是？其他地方呢也是保持着30度左右的天气。提醒各位，明天出门的时候，甭管下不下雨，带好雨具。出门上班的时候，你记得把家里窗户关好哈。荒野国王陈楚生送给路上的你，我们明天见吧。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2: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0: 说起来是一次人与车的约会，听起来是一档好玩的汽车节目，关于开车、玩车、买车、养车、坐车、砍车的一切，和你分享出行热话题，和你感受有车新生活。每晚七点，爱车约吧，开启一段说走就走、想听就听的快乐旅程。 有请今晚主持人大乔。好的，朋友们，今天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夜广播，这里是爱车乐吧，我是大乔。每天这个时间啊，大乔在这儿帮助大家选车买车，用车养车，朋友们碰到了关于车辆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通过各种方式来互动啦。 好，这个时间呢，我们的热线开通了0531-8272-8991，8279-8793-8991，两路热线欢迎您啊，在这个时间打入热线，我们的热线呢将会接听您的电话，您有任何关于车辆求助的问题呢，打热线最直接，0531-8292-8993-8991，两路热线欢迎您。 节目进行当中啊，山东夜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啊，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这六个字啊，就记住山东音乐广播的这个号就好了。大家可以随时的关注，随时的发送消息，看到您的信息，我们会第一时间回复啊，回复给您做出详细的解释。您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养车过程中碰到的问题，随时说。
1: 好，也感谢节目一开始发来消息的朋友们啊，小曼啊，时时刻刻小七 ，Big Boss 啊，这个大老板是吧？好家伙，果然啊，这个发了阿拉伯数字7-89来获取鸡蛋清除机的链接，一下够2组是吧？谢谢啊，王兵啊，三生万物阳光啊，这些朋友们都是冲着我们的鸡蛋清除机来了。看来这个假期的时候，朋友们出游，嗯，要出去玩，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嗯，跟大家说，随走的时候呢，备一组鸡蛋清除机在车上都听进去了啊，行，这个听进去了就好啊，养护车辆不出问题。 毕竟在路上跑，家的油是什么油不知道，万一对发动机造成了损坏，大老远的，这个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呢，可要命了。所以建议大家能备两组，大家都省心。我今天看着有着一个这个出租车啊，开到了重庆去啊，不是重庆的出租车开到西藏去，勇士啊，这个挺厉害的。但是后来想想，他走的那条线路路况应该还是不错的，都是铺装路面，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啊。这个基本上只要但凡是个。 但凡是个差不多点的车就不至于开不到啊，不会散架，不用担心啊。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夜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获取鸡蛋清除剂的各种链接啊。好，另外我们的视频直播乔哥乔哥车在线，欢迎大家。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现在欢迎视频上的小伙伴啊。这个我看看，现在是抖音的人多一点啊，但是视频号和快手的人也不少，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
2: 来吧，接下来导播室有没有热线在等了，我们来听听热线上朋友有什么要说。根据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规定，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销售者和生产者必须依法承担3包责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支持消费者合理消费、理性维权，净化消费环境，提升消费品质。 共同为构建社会主义不断丰富的物质需求做贡献，咨询热线0531-8272-8991，8793-8991。好，两路热线欢迎您啊，欢迎这个热线上目前屏度
1: INY Plus 的车主王先生在线了是吧？对对对对，您几位谁离话筒稍微远一点，这个出气的声音都快把我吹跑了。
3: <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笑>
1: 好吧，来看看今天广汽安的客服是多少号啊？哎，
3: 你好，主任，我的工号是6444。
1: 6444号是吧？那我们又见面了啊，我们是在6月22号的时候和您取得过联系，当时就是6444号，今天是7月6号啊，仍然是6444号客服。来，我们问王先生之前，这个柳州路的体验中心有没有邀请您到店里去拆解您那块电池？
3: 已经拆解过了。
1: 拆解了，结果是什么？
3: 拆解结果就是说，拆解以后电池包的那个底部那个水循环，水循环系统那个水管路，说是有挤压，他说是挤压导致管路水路不通，然后是电池包散热不好。
2: 然后就是那个电磁事件。
1: 他这个解释你认可吗？因为我现在看不到你们任何的数据和信息啊。
2: 我刚回来，我这是。
1: 哦，您没发给我是吧？
2: 对对，我没整理好，我发给你。
1: 哦，你看看，如果有的话，这个，如果他的这个管路的挤压位置和你上一次事故造成的底盘刮痕的这个位置的内部啊，不要看外面的刮痕，要看内部的形变。如果确实和这个管路的这个挤压的这个位置能重合，那很有可能是这个情况造成的。那么如果不是在一个位置，就里外不能重合，里面的这个形变并没有影响这个管路的变形，那么这个两个没有直接的关系，能明白吗？
2: 明白明白。
1: 哎，打个比方，就你像有个易拉罐，你挤了它一下，它不是往里面凹了吗？那么凹的这个地儿正好把这个管路的这个循环顶住了，那么如果这个循环不畅，造成电池温度电池包过热，造成电池包不循环，或者相应的电池组内保护了，那么这个可以认可啊。如果要是它这个鼓包的地儿和你这水路循环变形的地儿是两个地儿，那你就不能认可，明白吧？
2: 是。
1: 哎，所以我们现在的情况已经有进展了是吧？你在现场是吧？
2: 我在现场见过、
1: 那当时有没有确认这个地方它是不是在一起的？你自己就能看到，根本没有，我看不看都不重要。
2: 方位是跟那个事故的那个方位差不多。
1: 别差不多，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能差不多吗？差多远啊？差一拳头还差一拃呀，对吧？啊，所以呢，就如果你从外面看的那个位置往里看，大差不差的那个角度，对吧？外面你靠左靠右能量一下那个具体在哪个点，是吧？里面量一下具体那凹出来那个坑在哪个点，在。

0: 线的位置，
1: 嗯，
0: 它电池外壳凹陷里面你能看到吗？就拆开了，它把电池组拿出去了，就底板的这个位置有凹陷，凹到里面来了，你能看见吗？
1: 能看见，
0: 是凹出来一块是吗？
1: 那么
0: 凹进去一块是不是？
1: 嗯，
0: 或者说你从里面看应该是凸出来一块，顶上来了，对不对？
1: 从里边看是看不到，因为里边有电池电芯嘛。
0: 它没起出来是吧？
1: 嗯，没有。
0: 它没把电芯都起出来吗？它应该把外包拆开啊。
1: 只是把它那个电池包是最底下有一层那个护板
0: 啊，
1: 护板拆掉以后是电池包的那个水路循环那个就是说一个形状，它有管路，有循环，有鼓出来一块嘛。
0: 这样，你听着我给你描述啊。这个电池包里面呢应该是电芯儿，电芯儿里面呢应该是框架外面呢是两个铝合金外包一压，把这个电池压在里面，然后挂在车底下，对吧？
1: 对。
0: 所以如果要是电池包卸载下来之后是几颗螺栓，6到8颗螺栓卸下来之后，然后放在台架上，把上盖打开，
1: 对，
0: 然后把这个里面的这个应该叫绝缘层啊什么的拆掉，把里面的电芯都起出来，然后底下那一块它是不是个铝合金的下底壳，就饭盒的下面和上面嘛？见过那种铝亚的饭盒吧？
1: 见过。
0: 那饭盒的底下，从里面看有没有明显凸出来的地儿？
1: 没有，里面看着看不到，没有明显鼓包。
0: 那如果没有明显鼓包的地儿，那就说明电池的外壳刮蹭不影响电池内部的结构，没有刮蹭到内部的这个水路。那这水路到底怎么变形的？你得问问他们制造厂商了。
1: 那我就我问那个三方检测机构，他是委托安委托的给他的嘛，然后他过来以后。打开了以后看看，就是说一开始拆那个下部的护板，说是看到有那个
0: 护板外面有点事儿，不影响，因为本身电池、电芯和这个外壳之间它还有缝隙的，它不可能做的这严丝合缝的，它得总得留个余量啊。
1: 对，
0: 对吧？那好，你像这个跟豆腐似的，那一挤外壳，那豆腐散了，那像话吗？
1: 是，
0: 对吧？
1: 它
0: 不能像这个样，它不可能紧贴着那个，它上面肯定有骨架支撑着这个电芯，然后外面才去打这个电池的铝合金外包来保护这个电池的安全的，
1: 是，
0: 对吧？所以还是那句话，回归到三包的政策上来讲，电池外层破损啊，如果是损而不破，你刮蹭它，如果影响不到内壳，没有造成内壳的顶包变形，这个整个的这个内包，哪怕就是变形了，里面的气密性没有下降，对吧？然后鼓包的地儿没有挤到管路本身，那你说这个是人家使用不当造成的，就完全不合理嘛？
1: 对，
0: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现在没见到这个视频啊。下一次如果再碰到这种情况，我给大家。哎呀，我怎么办呢？我跟大家视频连个线，我告诉他们怎么拆，对吧？给他说明了，
1: 对，
0: 对吧？我能看着他怎么拆，他把这电池内芯起出来，你看底面，如果那个外壳底板都倍儿光滑、倍儿平整，一点没有鼓包的情况，压根儿都压不到下面的这个，这叫什么循环的散热管路，那就不存在影响。那你管路坏了，是不是你生产的原因呢？对不对？这个东西咱不能说是消费者他进来捅咕一下再给你装上，那不可能啊，对吧？
1: 那
0: 这电池包它安装都是螺丝都有标注的，你拧到哪个位置稍微一拧，这个标记一变动了，它都会有影响，都能看出来的，对吧？所以在这个事儿上，消费者是不可能去打开了给你拧破坏一下然后再给你装上，那不太可能，
1: 那不可能，
0: 对，
1: 不可能。
0: 所以在这
1: 三方检测机构也承认，所以说我说我的电池包没有拆解过
0: 啊，那就对了，
1: 也没有，
0: 对吧？
1: 也没有漏水，
0: 嗯，
1: 也没漏气，然后也没有穿刺
0: 啊，那不这不说得很明白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的电池内部的电池没有拆解过，也没有漏水，也没有穿刺，密封性还够，那你内部短路循环不好，到底是谁的原因？是不是你电池的原因？那这种情况抓紧给人换呗，对吧？检测机构钱你们自己付呗，对吧？不能，这就不能赖着消费者了。
1: 他现在给我的方案就是让我出钱，就是把这个电池的外壳换一下。
0: 为什么这电外壳不能用了吗？没有任何影响啊，底下刮了一下，这相当于什么？咱出去摔了一跤，把脸刮破了，这脸不要了，把脸扔了，
1: 把外壳换一下，然后 他把电芯

0: 然后把这个外壳抠出来，然后换一个外壳，不，这外壳不影响啊，它里面没有什么破损，刮了一下，还是那句话，这咱出门不小心脸上刮了一下，或者你刮胡子的时候不小心脸上刮一刀，这脸都不要了，不能这样吧？对，我脸不影响，我还是我呀。
1: 他现在给我的方案就是这种方案，
0: 没有道理啊，不具备要求更换外壳的必要。哦，你刮一下这外壳不好使了吗？气密性下降了吗？不存在啊，这外壳不能用了吗？那你让它证明这外壳彻底失去了保护电芯的作用。如果它证明不了，它还具备该有的功能，对吧？气密性没下降，没有破损，没有穿刺，为啥要给人换呢？你们这不是扩损吗？ 这不是小兵大修吗？是不是广千啊？如果你说你能证明这个外壳失去了它保护电池的意义和作用，我们这你们这外壳做不行，刮一下就完蛋，你只要敢承认，我就敢给你发。其实我这几天一直忍着，你们的视频都做出来了，我是想着这两年的销量不太行，这个。 被网约车大量的市场这个占有了，但是网约车市场基本饱和了，这两年卖的确实挺差。但是你们市场再差，你不能在老百姓身上想琢磨主意啊，对吧？如果你的外壳确实，你说磨得很厉害啊，一捅就破了，那咱换就换一个，是吧？我们消费者也承认自己发生过交通事故。如果就是他给我发的这个，就是外壳底下的那个护板有点刮蹭，就相当于。
1: 这底壳上蹭了一下，你的底壳也不是纸糊的，对吧？蹭一下就不能用了吗？不是啊，那你这就换的没意义啊。他的三方机构的意思吧，就是说下边有刮蹭，然后那个我说护板没有特别明显的凹痕，然后就是这个下边就是说，他
0: 就是再蹭一次他也破不了。<笑> 你知道吧？这4S店有点过度维修了，来吧，记一下吧，6424号4S店。如果要是这种情况的话，属于过度维修啊，把这个过度维修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这是不合理的。如果你4S店能够证明这个铝合金的电池的外包装，你们所谓的弹夹电池啊，这吹宣传的时候牛吹的咣当咣当的，等到时候这个开修的时候，这种问题那种问题，如果他不能证明这个外壳失去了本身对电池保护的功能，那么就接着用啊，这东西没必要修，它不像大灯，对吧？裂了我可以换一个，灯泡不亮了我可以换一个，是吧？它是就是一个外壳，没必要啊，好吧。嗯，来，你们记录一下啊，督促一下这家4S店，人家是网约车，抓紧时间给人修好了，人家靠这燃吃饭的，明白吗？
2: 好的，我们可以联合门店去。
0: 待会儿那个杨那个王先生把你那个视频都发给我啊，我要看看那个底壳，让他们这么过度维修有点太不像话了啊。柳州路这家4S店，如果真如王先生所说，那真的要点名批评了。这是典型的没病愣修，小兵大修啊。这个本来外壳如果不影响它本身的功能，你为什么要换呢？没有意义啊，没有意义，没有任何意义。装上就完了，你把电芯坏了给人换电芯就是了，对吧？管路坏了给人换管路就完了。
3: 对吧？为什么要让人家哦？你花一修外换一新外壳，我才给你修里面的，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啊！啊，好吧，记了吗？嗯。那个6424号，你别挂电话啊，我们还有一位呢。那个王先生先挂了，我们接着督促啊，好吧？好，我们走一段宣传，很快回来。感谢两位啊！6424号，不要挂断电话，不要挂断电话啊！好，再会。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4: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详询10086。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909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6: 一到夏天，化妆真的太难了。
3: 早上化好的奶油肌，中午出门晒一圈，直接发黄暗沉，干皮卡纹，油皮疯狂出油，补妆还越补越厚重。
1: 那是你底妆和定妆没选对，试试闪电优选这套 NARS 王牌底妆组合吧，超方瓶粉底液加大白饼，专门解决夏日底妆难题。它内含70%多重养肤精粹，舒缓修护，零酒精、零香精，痘肌、脆弱肌都能放心使用。乳液流动性超好，叠加多层也没有粉感，16小时抗氧化，全天不发黄，干皮油皮4季适配。
3: 那搭配的大白饼呢？我之前买的粉饼一上脸底妆直接变灰了。
1: 这款啊是透明无色的超细粉质，独家聚光科技聚焦毛孔细纹，控油同时不拔干，自带镜子粉扑，随身补妆超方便。
3: 一套搭配用起来妆效怎么样？
1: 粉底打造通透水光奶油肌，大白饼高级雾面柔光，两者搭配全天20小时妆面干净，不斑驳不卡粉。专柜两件分开啊，买很贵的。那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整套福利仅359元，
3: 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夏日底妆一步到位。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邀您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落日，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在禾木进入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看全。
2: 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贾登峪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
3: 餐食方面也安排到位，美味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2: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3: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2: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竞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看看6442号还在线吗？
5: 哎，你好，主任在的。
0: 啊，6442号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四川成都的蒋先生在线吗？
6: 在。
0: 广汽安S580的车主啊，这个车是也是网约车，之前出现过绝缘故障，那现在有没有联系过您啊？
6: 哼，联系过，我主动打400，跟他们说了，叫他们对接那个 4S 店，当着我们车主的面。把动力电池包拆开，他们拒绝拆开，
0: 为啥呢？
6: 为啥？
0: 为啥呢？
6: 这个
0: 你们成都这家店不干了吗？是啊。
6: 回复我的是，他说你交7000块钱，我就给你把动力电池包给你换成新的。
0: 不，这是要抢吗？哎呀，你们这是要抢吗？你们这4S店是要抢人家用户钱吗？啊，像话吗？你们现在问题还没有，问题还没有找到，这是你们的用户啊，这是天天在开你们的车的网约车的朋友啊，你要知道他们对你们口碑的传递，对你们品牌有多大的影响啊，他们每天开着你们安安的车在路上跑，如果你们安安的车真的特别好的话，他们会帮你做宣传的，对吧？如果你们的车不好的话，他们也会帮你做宣传的，这怎么着没怎么着呢？先跟人要7000，凭什么呀？疯了吗？都穷疯了吗？啊，安安，你们4S店是穷疯了，要跟这 装都不装一装了，
6: 直接就叫我们补7000块钱。
0: 补的是什么钱呢？有没有收费的名目啊？
6: 没有啊，他就叫我们交7000块钱，他就把动力电池包给换了。
0: 到底这个电池包值多少钱啊？
6: 我不知道。
0: 不，那这样是不是在涉嫌骗厂商的保啊？我在想啊，这个电池包 我不知道您多少度的电池啊？58安的车我是一个都没开过啊，具体产品怎么样我不说啊。但是你这个580公里的，我觉得怎么的也得65度电左右吧？你充满多少度电？
6: 就是52度电。
0: 52度电跑不了580。52度电跑不了580。
6: 对，
0: 这到底是续航里程多少的？是 S580还是480啊？
6: 就是 S-Mate 580，实际续航是480的，
0: 480公里是吧？
6: 对对对。
0: 那如果是480公里的，应该是60度电的。它现在标注电池是多少？
6: 52度电
0: 。
6: 对对对。
0: 也跑不了480公里啊、嗯！行吧，反正你现在就是 INS 呗，就不是580的车型了嘛。
6: 嗯。
0: 啊，好，那现在。
6: Mate 580。
0: 到底是 INV 还是 INS？
6: INS Mate 580。
0: 哎，我也不知道这个车型啊。
6: 嗯，
0: 不管它，反正就是
6: 我买的就是
0: INS 这款车，就是专门跑网约车的版本，是吧？
6: 对对对。
0: 啊、然后现在让你交7000块钱，就给你换电池包，是吧？不交就不换。
6: 对。
0: 但为什么交的这7000块钱什么钱呢？
6: 司令您是这么沟通的，
0: 嗯、
6: 我叫他们对接4S 门店。
0: 不，你们 INS 在成都就只有这一家店吗？
6: 没有啊，他就。反正就是拖到那个 4S 店，那个 4S 店，说了算，感觉就是这样子。
0: 什么叫他说了算？本来这个车是全国联保的，你在这家店不好使，咱换一家店不行吗？难道广汽安在成都的所有的店服务都这么差吗？不会吧？
6: 反正他们、就是。
0: 你看你们的口碑成啥了？弄得消费者都没脾气了，啊？这拦路抢劫嘛，要7000块钱，
6: 18天的样子了，今天是第18天了，
0: 不都第18天了，
6: 连一颗螺丝都没有动。
0: 那你这车一直在店里停着吗？还是天天你在外面还在继续
6: 跑？就是店那个停车场一直停着的。
0: 哎呀，这个呢，好，18天了啊，多半个月都没挣着钱了。嗯，你们四 S 店。不是你们安品牌不心疼吗？人家买了你们家车是为了挣钱的，人是当生产工具来用的，这么长时间既不给人拆解，也不告诉人家，就是要钱，就是要钱。你们是拦路抢劫的吗？
6: 也不出具检测报告，也不出具。
0: 对呀、
6: 啊，
0: 我就觉得
6: 通知书。
0: 不，到底为什么呢？对吧？你们这四 S 店有没有道理啊？收钱、啊。
6: 哼。反正
0: 就是、来442号，你给我说一说吧，你们四 S 店怎么回复的？这事儿都这么长时间了。
7: 了解到这种情况的主持人，那关于蒋先生这个电池情况呢，我们需要对一些门店去进一步核实。
0: 那抓紧核实吧，我们在6月23号给你们打过电话，当时是6504号接的，6月18号打过电话是6636号接的，啊，今天呢，6636一姑娘，然后又转到你6442。现在今天呢是7月6号，又是你6442号，对吧？你有没有印象？我都有印象，对吧？然后今天又7月6号了，这在我这儿已经过去10几天了。到底你们反馈了个啥？啊，记录了个啥？发送了个啥？回馈了个啥？别拿消费者的信任不当回事儿啊！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你们前面都反映哪儿去了？
6: 我打400打了几十个电话了。
0: 哎呀，别说消费者没有耐心，我都没有耐心去帮你们鼓与呼了啊！本来很想支持你们这品牌的，结果你们这效率这么差，啥情况？对吧？你要钱得有名目啊，是吧？好，那你检测完了，说你看，因为你的使用不当造成的原因，电池外壳破损造成电池损坏，你得交7000块钱，这叫明码标价。现在什么什么没有呢，先收钱像话吗？你当你是医院呢？
6: 医院也不是这样子啊，医院也要做核磁做 CT， 做了检测报告，然后再根据那个病情 来对症施救啊。
0: 不太一样，你进医院确实是要先交钱再检测 啊。
6: 对啊，
0: 对吧，你肯定是要先交押金的，但是在4S店可没这规矩啊，对吧，消费者的车买了你家的产品还不知道什么原因什么故障啊，就先交钱吗？我觉得没有这个道理啊，你问问 4S 店为什么要先交钱呢？还是 4S 店有了定论了啊，证明这个产品确实是由于蒋先生使用不当造成的，已经有了定论了。譬如说我电池包已经拿下来了，拆解完了，发现这个外壳有破损，确实是使用不当造成的。OK， 那咱修。蒋先生也认可，如果是你自己使用不当，你自己付费愿意吗？
6: 老师，我想说就是我们到 4S 店去那个前台那个人员跟我们沟通的时候，他态度很坚决。
0: 不，态度坚决。为坚决
6: 什么都不说，他就说你要想修，我们这边提供只有一个方案，就是交7000块钱，给你把动力电池包换了。
0: 这是在耍赖吗？还是在强买强卖啊？我不知道这个广汽安的服务现在这么差劲吗？
6: 我给他们4000也反映过这个事，也跟他们沟通了。
0: 你有4S店的录音吗？你下次再，你明天啊。蒋先生，你反正你现在也不跑生意嘛，你明天再到 4S 店去，把手机打开录音录像，然后你发给我，好吧？
6: 嗯，好，
0: 我们要这个现成的数据。既然广汽安都不怕丢人了，我还怕他丢人吗？我们现在一直想办法尽力促成你们的之间的这个双方的权益啊。如果是你使用不当造成的，你自己付费没问题吧？
6: 我感觉就是我们，
0: 我跟你说，老蒋。如果是你自己使用不当造成的损伤，你自己付费修没问题吧？有没有问题？
6: 没问题。
0: 你说话要算数啊，我们都有录音的啊。
6: 对啊，
0: 来，这个6432号客服，
6: 厂商质量的问题的话，
0: 你听我说，
6: 我肯定不会付一分钱的。
0: 你听我说，来，6442号，抓紧时间安排你们门店，让李先生让蒋先生上门拆解完了，是谁的责任谁承担嘛？对吧？连这点勇气都没有，还卖什么车呀？啊？
7: 没事，老师，我们和境外对接核实了。
0: 不，我就想知道你6442号跟我对接了这么多回，你对接到哪儿去了？你们前面的信息都发谁那儿了？
6: 他们
0: 对吧？人家用户打了几十次电话给你，我都打了几次电话给你了。太不像话了，你们这种服务啊！行吧，我跟你讲，我这憋了3天的视频，我以为今天问题能解决，我本来以为今天。平度王先生的问题解决了，这个成都蒋先生的问题也解决了。好，既然这两个问题没解决，待会儿我就把这个视频发上去。这几天人家反映问题给我们的，我们编辑的早已经编辑出来了，只是我希望给你们留一点点时间，希望你们把问题能够解决明白，对吧？是用户的责任给用户说清楚，不是用户的责任勇于承担。你们现在跟我和稀泥，你先跟我拖，太不像话了，广汽安。
6: 就是拖，
0: 对吧？你想把用户拖死，你们的口碑也就拖死了，是吧？知道广汽卖的不好，但是越是在这种时候越应该深练内功，对吧？越应该把自己的售后服务搞好，让用户再回头选你们的产品。好，现在因为卖的不好，然后售后服务也耍赖啊，凭什么上门就跟人收7000啊？这个蒋先生，你说他收7000，你得有证据啊。
6: 啊，我明天再去一趟，再录个音吧。
0: 好吧，录音录像啊。
6: 啊，录音录像
0: 吧。好吧，你如果他要是不说了，你就让抓紧修嘛。如果他要说 那你就录清楚，你收我7000块钱，你收的是什么钱？
6: 嗯，
0: 对吧？你有没有收费的依据？好吧。
6: 啊，好。
0: 好嘞，待会儿啊，
6: 谢谢，
0: 我把视频发出来，你们都转发，让大家都知道，看看广汽安安的效率。好吧，好，再会。
6: 好，
0: 谢谢，拜拜，6442号，我希望下次碰到你能把问题解决掉。
4: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齐鲁银行威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60-96588。
8: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
9: 作为一种传统毒品，大麻在我国受到严格管控，而最近几年市场上却出现一种类似电子烟的产品，号称上头电子烟，里面添加了一种人工合成的大麻素，吸食之后会产生一种类似吸食大麻的感觉。而这些添加了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比普通大麻更容易上瘾，对身体的危害也更大，不少人就在电子烟的吞云吐雾中不知不觉中染上了毒瘾。在全球已发现的1025种非植物类新精神活性物质中，合成大麻素类有297种，占了近三分之一，我国已发现103种，而潜在数量可能高达成千上万种。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打击，想方设法把一些未列入管制目录的合成大麻素添加到电子烟油或喷涂于烟丝、花瓣等植物表面吸食。由于合成大麻素类物质种类繁多，更新不断，2021年，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发布公告，正式将整类合成大麻素类物质列为毒品进行管制。公告自2021年7月1日起施行，我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对合成大麻素类物质进行整类列管的国家。只有将其进行整类列管，才能有效遏制这种新精神活性物质的滥用和蔓延。
0: 好，欢迎回来，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有朋友说哪106.6听不到了啊，这个是大泽山在进行机器检修啊，更换设备，所以今天可能稍微有点影响啊，没关系，看视频嘛，一样的啊。来吧，这个聊聊身心的小伙伴说听乔哥的节目什么啊，一声吼，真什么真通畅，好家伙！明天去贴膜有什么建议吗？看啊，因为现在很多 4S 店跟贴膜机构合作，他会给你一张送的膜啊，美其名曰这个免费贴，但是到了那儿之后呢，贴膜机构呢基本上会安利你啊，让你贴更好的膜，基本上要加钱。如果这个加的多了啊，你比如说什么跟你说，如果是送的 3M 啊，什么龙膜啊、杜邦啊、强生啊。这些膜呢雷朋啊我觉得还可以啊。但是如果要是不会送这些膜，所谓的国产膜其实有很多都是小作坊做的。不单单遮挡不了紫外线红外线，还有可能这个伤致癌。因为这个膜里面的这种化工成分掉色掉漆的颜色的这种情况比较多。所以如果要是这个送的膜不好，我就不建议你在那儿贴了啊，你就直接这个后台圈我啊，我推荐雷鹏的这个场地给你啊，这个我给你要个好折扣，好吧？这具体不能说啊，这说了又要被停播了啊。另外的话，车一啊，你那个是什么星耀八是吧？如果是星耀八的话，我觉得车漆相对来讲还比较值钱啊，可以贴个车一。但是车一的话，别太便宜了啊，现在两三千块钱也敢贴车衣的，我就觉得真的是挺崩溃的，你知道吗？这么便宜的车衣还不如不贴呢，因为根本起不到作用啊！真正厚的车衣全车贴下来有几十斤呢，啊，几十公斤呢，可不是几十斤呢。所以这个贴完了车衣之后，它确实是真的能够保护原车漆的啊。但是车便宜，其实我个人觉得没太有必要啊。但是蹭一下确实心疼。你要是觉得你说我车花了十几万啊，花一万多贴个车衣，这个舍不舍得呢？你自己琢磨好吧。但是如果你说我舍得啊，花一万多贴个车衣，那你就贴。那你说车一共十几万啊，花十分之一的钱贴个车衣，舍得你就贴，舍不得就算了啊。但是便宜的车衣贴不贴没用，这个除了增加分量以外，起不到任何的保护作用，就没意义了啊。好吧，这里是山东乐台车一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感谢记得下雨阿祖啊，王永波、宋丽、张帆儿啊，晕。张燕、诸葛样、你的样子、阿崔、潘毅、漠北、啾啾、靠谱、心若磐石，这些小伙伴发来了阿拉伯数字789来了解鸡蛋清除剂的购买链接没关系，正常用出远门这个 来场说走就走的自驾游，你们随时买随时用啊，好吧。这个时间呢，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除一碳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来问啊，我们欢迎大家来咨询，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啊，我们可以看得到也收得到啊，哪里不会告诉我啊，我来帮你解决如何处理积碳啊。对，这个刚刚买了插混的小伙伴一定要记着啊，这个买了插混的小伙伴，现在插混车呢有两个里程啊，一个是纯电里程，一个是燃油里程。燃油里程每跑10000公里用一次就可以了，新车啊。这个如果要是这个增程车啊，记着啊，增程车像问界这种增程车啊，一年用一次就可以了啊。但是记着啊，增程车一定要让你那个燃油充电宝每个月啊至少跑一跑，哪怕用1/4箱油呢，你让它那个发动机转一转。别把那发动机放坏啊！真的是我看到过好多这个买增程的小伙伴很开心啊！你看我这车好省油啊！平常在家里，我在市区我就用电，从来也不用油啊！等你出去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的时候，发现把增程器放坏，好家伙啊！那增程器不会动了，哎呀，我天哪，这可坑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硅晶体的模块不怕用啊，不怕通电，就怕没电的时候风化老化。啊，这个很严重啊，所以在这儿给大家提个醒啊。上周联系完，周末就提车了，好家伙，你这效率啊，这个反正这前凑手，什么时候买都合适啊，对吧？也恭喜进入有车一族了啊。现在好多朋友说要不要等，前提是你有没有车。如果你没有车，想有车啊，该买就买，什么时候买早享受啊。但是如果你说我有车啊，就想把这个车老车油车换了啊，那就不着急，对吧？这个有个朋友跟我说，大小我跟你们一个另外一个媒体的小伙伴很熟啊，他说这个早买早享受，晚买更优惠，这那这那，听他的，我现在还在骑电瓶车呢啊。我其实想的是，你电瓶车够用，就不买车，对吧？你买车的目的是因为你不想骑电瓶车，不想风吹日晒了嘛，对不对？哎，那你该买就买这个。啊，早买早享受，晚买有折扣。但是话说回来，你买车是为什么？不是为了享受生活吗？对吧？咱赚钱是为什么？你如果想买到那个最便宜的，永远买不到，因为今年比明年比去年更便宜，明年比今年更便宜啊！等你后年想讨便宜的时候，发现库龄很长了，车又换代了，对吧？原来总觉着这个想买飞度的小伙伴说，哎，再便宜，真正飞度最便宜的时候5万多就能买，对吧？那人家停产了，人厂里觉得不赚钱了，我为什么要生产呢？为什么要给你们生产呢？对吧？企业是要合理利润的。好，今年一共3000台，81800，爱要不要？那哐哐的抢，抢完了没有了，对吧？5万多时候你不买，你非要等便宜，结果人不出了，那不坑人吗？对吧？哎，所以在这事儿上，我个人觉得就是你需要，你随时买啊、嗯。如果你说我有车用，你就再蹭一蹭，可以的，对吧？你如果说你现在有个油车，就想买个30万的新能源啊，我就不建议你买。为什么呢？这3年固态电池上车续航里程突破1000公里啊，这理论值啊。然后呢，这个 L3 智驾上车这基本上指针只要用手扶着就好了。所以在这个事儿上，大家一定要想明白这个道理啊。我买车的时候，什么经销商联系我了？我提车那天，第二个经销商才联系我。不管哪个靠谱就好使啊，放心就行啊。这个咱都让厂里安排最靠谱的经销商联系你，放心吧啊。来，接下来的时间啊，发送阿拉伯数字789到山东乐广播微信公众订阅号来获取现在清楚记得购买链接，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问题随时说啊。这有朋友还在关心着远在武汉啊，这个湖北十堰的这个王先生那台车啊，那天慎女士啊，她是姓慎啊，慎女士打电话说目前还在僵持当中。哎，我的意思就赶紧把车退了就完事儿了，对吧？何必呢？这么半天这么矫情，对吧？你这长安深蓝的车，我们在节目里也从来也不推荐，这么多问题，赶紧给人退了就完事儿了嘛，何必纠结，对吧？你长安深蓝家的车问题这么多，毛病这么多，对吧？你始终不解决，像话吗？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个人觉得大家还是要有最起码的认可嘛，对吧？你修车出现了问题，然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各种各样的这个状况，赶紧退了不就完了吗？ 对吧？你让消费者天天揪着，天天在这儿找你，对吧？造成你声誉的损失，你赖谁呢？对吧？不就是因为你产品不行吗？造了不靠谱的产品吗？对不对？哎，所以在这个事儿上，我个人觉得，如果我是厂商的话，我抓紧给人退了啊！就像张雪坐那儿做直播，退了，关店啊，果断一点啊，要慈悲心肠啊，雷霆手段，你才能把这个经销商队伍带好。你像你安安的这个成都的经销商啊，你交钱我就给你修，你不交钱我就不给你修。如果真如蒋先生这么讲的话，这家四 S 店我觉得干到头了，啊，简直明抢。对吧？像话吗？太不像话了啊！要这种情况，我们为什么要支持他呢？来吧，我朋友说了，今天的这个召回没看到啊，我们看到国内的召回呢，仍然停留在6月26号啊。目前召回的仍然是梅赛德斯奔驰旗下的产品，这个奔驰的 S 级、E 级啊，多次给大家说过了，不多说了啊。来看看新的召回，国际召回啊，来看看新的国际召回都有谁啊？今天呢，我们看到福特汽车在美国，你看又是福特，又是在美国本土啊。国内它召回，中国的召回它从来不上新啊，所以这种品牌我都不建议大家买啊。召回2024到2027款的混动版的林肯航海家，2025到2027款的混动版的福特探险者，总计66,383辆。目前呢，是由于数字信号处理模块 DSP 内部软件问题，导致行人警示系统失效啊。这个车辆在纯电模式行驶下，时速30公里之下啊，可能无法触发行人警告模式，故障随机出现啊，无需驾驶员进行任何操作即可触发。那么车辆在纯电的模式下行驶，无法发出行人警告音，行人无法通过声音来察觉车辆靠近，将会增加行人受伤的风险啊。这个行人警告音告诉大家什么原因啊，就是你看现在国家强制标准啊，电车因为没有发动机，那没有嘟嘟嘟嘟的那个声音，所以呢车行驶过去的时候呢非常安静啊。但是如果在30公里以下时速你没有声音，这人不知道车，听声音听不到车，或者背对着你的时候没有这个噪声，他不知道啊，万一走在路上容易被刮倒，容易受伤，容易误碰，对吧？但如果你车速高了，你车速超过30公里了，车辆的风噪胎噪，这个人呢就能听到，哎呦，这车过来个车，这么大动静，哎，对吧？所以在这个部分啊，这个属于一个被动的这个安全模式啊。但是你说这东西如果失效了，你万一碰了谁就不好了啊！目前我们看到厂商呢将为搭载28扬声器的混动版的林肯航海家免费更换数字信号处理模块。本次召回涉及到的，其余所有的林肯的航海家的混动、探险者的混动配套方案呢仍在开发当中。好家伙，预计将在8月3号向车主发出安全提醒。待维修方案定型之后再另行寄送，那就意思你这时候开着窗户喊呗，靠边啊，靠边啊，我车没动静啊，你们靠边啊，或者配个小鸭子，对，车上叫的那个，对吧？哎，要不然就不知道什么动静啊，这个风险太高了啊，这个大家注意啊，大家注意，有意思啊，林肯啊，林肯。
1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1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11: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2: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11: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2: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块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11: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12: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低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 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一年质保，一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四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好，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时间您收听到的是山东乐台爱车乐吧，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啊。好，刚才说到充电宝了，还真得去买一块啊，因为最近这个手机老是不扛用啊，有时候出去一没电，有焦虑啊。尤其大晚上的时候，想给朋友们这个回答消息，突然间手机没电了，这个要命了啊！这个又不好意思跑出去拿充电线，嗯，充着电，这个用电线充电又不安全，嗯，干脆充电宝还是相对稳定一些啊。另外，刚才说的这个22.5万，不对啊，22.5瓦啊，这个大功率22.5瓦的充电啊，这个一个充电宝能带仨头，好家伙，这1万毫安苹果应该能充两回了，嗯。来这个时间啊，我们大泽山那个设备在更换维修啊，很快就好啊，不用担心。这两天可以看直播嘛，乔哥乔个车，欢迎大家啊，选车买车用车养车，碰到了这个问题您直接说啊，这有点过分啊，这给林肯配个领导，那不变成那什么了？好吧，这个这两天世界杯的这个丑闻大家都知道了是吧？世界杯的丑闻啊。是吧，这个红牌罚了竟然可以不用在乎啊，这太不像话了啊。今天我们频道里好几个小伙伴就这个事儿也讨论了一下啊，所以哎呀，这要不咱就不看了吧。你看我现在都不看世界杯了，第一没有中国队，嗯，第二世界杯的这个各种 bug 挺多，我觉得这个影响了我对足球的热爱啊！想当年我也是足球少年啊，年轻的时候我也踢过几场要命的比赛啊，嗯，对吧？虽然没踢进省队啊，也没踢进体工队啊，但踢进了板凳队啊。我踢哪个位置？我踢后卫啊，我腿短啊，只能踢后卫，头球我轮不着，够不着，这弹跳力还可以啊，但是。头球这个碰不到，嗯，这个抢不过人家那个1米9的，所以就只能后卫这个靠着这个小范围来做救场球员，嗯，当年也去考过2级，嗯，哎，忘了过没过，2级好像没过啊，没晋升2级啊，这有点遗憾啊。你看世界上少了一个，是吧？足球的优秀队员啊，多了一个优秀的汽车节目主持人啊。来我看看啊，聊聊身心的小伙伴说了，问一下啊，车衣10000来块，你说舍得吧也舍得，舍不得吧也舍不得，这个我就问你啊，你当时贴还是没贴？我跟你讲啊，我们家仨车啊，就我现在常开的有仨车，银河的 E5 买的时候13.5万，我觉得花10000多贴个车衣有点浪费，我就没贴，所以刮了蹭了也不担心，反正就一代步小车嘛，对吧？这个我发现自从我的 Spark 退役了之后，我后面再买的几个车，贵的车便宜的车我都没太在乎过。然后呢，这个魏牌的高山我也没贴，因为实在没空去贴。然后这个阿维塔贴了啊，阿维塔确实在几次事故剐蹭的时候有车衣比没车衣好啊，这个给你提个醒啊。好吧，就是30多万的车我觉得有必要贴一个啊，要是13万的车我觉得就没必要啊。嗯，好吧，这个我觉得10几万的车贴个车衣就没太有必要啊。当然了，如果你要是心里那什么的话，倒是也可以啊。好，那等一会儿我看看这个王先生的这个电池拆解的这个过程，看看他的这个过程检测的这个标准啊。哎，反正这种事儿就这么长时间，也确实要命啊！这碰来，真的告诉你，碰到一不靠谱的 4S 店啊，你是真一点脾气没有。所以我为什么不建议你买那些我不推荐的车，是吧？你看安安的车我们推荐过吗？啊，从来没有推荐过，我们只介绍不推荐，因为毕竟偶尔也会参加他们家活动啊。但是我跟你讲，我连介绍都不介绍的车，你可千万别买啊。对吧？介绍的车，如果你看好像网约车，大量的网约车，你只有安安，因为他们家就靠着网约车降价卖给网约车司机便宜嘛，对吧？啊，所以出了问题真的是这要命啊，一肚子苦水啊，谁让你买呢？对吧？你反正碰到这种问题就耗着呗，怎么办呢？但是如果你要是说这个，你看啊，有朋友问了，沃尔沃的 S60 这车咋样？车没问题，但是售后服务的套路比较多啊，但是经常会小病大修，没病愣修 如果你要是买了沃尔沃，你就记着啊，你就记住我，买沃尔沃的时候，售后服务一定要蹲在那个车边上看，他修什么你问问，哎，师傅这干嘛的？啊，师傅那换的是什么？千万千万别懒啊！你到他的这个休息区去享受他的免费的咖啡，你外面咖啡撑死了，星巴克38块钱一杯，你喝不起吗？非要跑他那儿喝那免费的2块钱一包那速溶的，有必要吗？对吧？你要知道，你喝了他一包2块钱速溶的咖啡，你到店里修车的钱可能要涨好几倍，对吧？你而且修车的时候一定一定一定一定啊，要到官网去看一看每次维护保养的这个费用的成本啊，明白吧？啊，这个在官网上都有的查，哎。这个千万别懒啊，你懒了吃亏的就是你兜里的人民币啊。虽然现在这个人民币都是数目字了啊，都没有现钞了，大家都很少用现钞了，手机上一刷支付码一付，但是那真金白银那也是在兜里自己挣的钱啊，对吧？哎，我觉得不用纸币了其实不好啊，因为造成了人对货币没有概念啊。你看原来一张一张数钱那个心疼啊，还给我吧，少收一张不行吗？那现在人都不砍价了，你知道吗？好事嘛，也是好事，大家提高了效率，省了麻烦。坏事嘛，也是坏事啊，多花了很多冤枉钱啊，知道吗？哎，你看原来还能聊一聊，哎，再优惠点行吗？啊，你看我给你打个工时打个8折，现在根本没那招，赶紧付费吧，我这卡码往这一扫啊。对吧？所以在这个部分其实也不算什么好事。沃尔沃你记住啊，这个使劲砍啊，沃尔沃现在 S60 想当年跟 A4 一个级别的车，现在也就20万出头，嗯，但是这个车你要是买啊，记着啊，记着一定记住了啊，维护保养的时候一定蹲在售后跟着师傅学本事啊，嘴甜点不吃亏啊，尤其家里的爷们儿们去啊，别让咱姑娘们去，让姑娘们在家里负责貌美如花，别让她到4S店去修车。这些姑娘们到了4S店就是待宰的大肥羊，嗯，你看经常有这个小姐姐们给我夸扔过来一张单子，乔哥帮我看看，我来保养了，哪些需要做，哪些不需要做，我给他把不需要做的全划了，然后人家跟我说，哎呀，来不及了，他们已经开单子了。我说没关系，只要没开封就没问题啊。然后你一定跟他讲，换机油的时候一定到我脸前来把盖儿打开，如果你过来的时候这个机油的盖儿里面的盖儿已经打开了，我不认账啊，明白吗？因为这种 2.0T 的车型它其实只需要4升半机油，每一次能省将近这个半升机油。它凑啊，来一天来几个人，它凑一桶，或者有时候来一个月凑一桶，多卖给你的就是那个它挣的钱啊、嗯。虽然一桶机油也不贵啊、几百块钱，但是它挣了你，我总是心里不开心，哈哈，对吧？凭什么让它白挣咱钱呢？对不对？而且还有的那些告诉你说啊，你看你这节气门黑了啊，到这个排气筒子抹一下，你看着黑的，积碳多了。好，那地儿我说难听点，锅底下的灰其实对锅加热没啥大影响啊、嗯。真正的有影响的是你锅里面的灰，嗯，你不想吃到肚子里，对不对？哎，所以呢，这个积碳多了是在发动机内部，嗯，喷油嘴儿，嗯，火花塞，嗯，节气门内部，啊、嗯，节气门背面的都没事，节气门内部这些地方的这个积碳才是影响。所以你们去4S店让你打吊瓶出积碳，那都瞎扯，别理他啊、嗯。咱说过积碳怎么产生的，因为不充分燃烧造成的，对吧？你啥叫不充分燃烧？怠速就是不充分燃烧。对吧？你发动机功率发挥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之下是最容易产生积碳的。好，你吊个吊瓶在那吊一个小时，对吧？陈旧积碳没出掉，新的积碳又来了。最简单的方法，会拧矿泉水就会出积碳，知道吗？哎，到了加油站先加一瓶到油箱里，再加满油，正常跑就是了，都没必要跟他废话啊。你正常用，正常跑，你就说乔哥说的，会拧矿泉水就会出积碳，对吧？加一瓶到油箱里，加满油，正常跑就是了，都没必要去再他的这个4S店去进行积碳的清除了，懂不懂？哎，乔哥不脱口秀啊，乔哥只解决车的问题，别的问题咱也解决不了啊。你要问我个情感问题，我也解决不了，咱也不是情感主播啊，没那么多情感经历啊。另外的有些朋友跟我讲说，乔哥你看你忽悠我，你说这个用了积碳清除剂能省2个油，自从用了你积碳清除剂，嗯， 这个我这油耗怎么突然间升高了呢？哎，就说明起效果了，有作用了，知道吧？大家知道啊，这个喷油嘴啊是五个梅花啊，如果喷油嘴堵了，它喷油压力达不到，你就使劲踩油门。但是你当你积碳清除剂起作用了，这个五个嘴通了，你还是按照那个节奏踩油门，它当然喷油量大了，喷油量大了，它是不是就费油了？对吧？说明喷油嘴通了，起作用，哎。所以在这儿呢给你提个醒啊，前两瓶如果你年限比较长三年六万的车，前两瓶油耗会些许增加，说明有效果，说明积碳清理掉了。那么接下来就是伴随着高温燃烧带走啊，把陈旧积碳清理掉啊，这个你有个思想准备啊。但是这一箱油用过之后，两箱油用过之后就会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因为你速度上来了，你就不用那么狠的踩油门了嘛，对吧？好，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呢，节目更精彩，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音乐广播的其他节目。
1: 广电2026暑期国音朗诵考级专训营开始招生，
13: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考场实地集训，克服上台紧张，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纠正字音，把握语气情感，打磨舞台表现力。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考取国家级艺术证书。
1: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3: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3: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5G，
13: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13: 中国移动全球通。
1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整，
1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1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夏天护肤你最头疼的是什么？我是最怕脸上油腻闷痘。
1: 太懂了，夏季出汗多，灰尘大，普通的洁面只能洗表面，深层毛孔垃圾根本清不掉，时间久了毛孔越来越粗大，妆容还容易卡粉斑驳。
0: 所以夏天一定要定期做深层清洁。我最近一直在用的华熙生物润熙泉清洁泥膜真的是挖到宝了。
1: 我知道它是华熙生物的大品牌，成分超硬核，居然用了 SK2 同款的白柳树皮，科研室同款的亚马逊白泥，大牌同款清洁成分，性价比直接碾压。
0: 而且它不是只清洁不养护，搭配华熙专研的八重玻尿酸，是少有的清洁还能补水的泥膜，软糯的面霜质地，敷十多分钟完全不干裂，温和到敏感肌也能放心用，脸上的油脂、白头、闭口敷完直接被掏空，用完脸蛋清爽又通透。最安心的是它没有酒精、香精、激素这些有害添加。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专属夏日福利，限时清仓，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110克每罐，49.9元，到手整整两大罐，保质期到2026年11月，囤一次够用半年。
0: 想要摆脱夏日脏毛孔，素颜也干净透亮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山东福彩以暖心公益护航齐鲁逆境少年逐梦前行，助学补助承载一户户家庭滚烫的期盼，山东福彩始终坚守公益使命，帮扶万千寒门学子圆梦校园。
3: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起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2: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3: 张张福彩都凝聚着普通人的善意，点滴温情相融，照亮齐鲁青年逐梦征途。
4: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悠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邀您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落日，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在禾木进入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看全。
2: 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
3: 餐食方面也安排到位，美味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2: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3: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2: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竞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一到夏天，化妆真的太难了。早上化好的奶油肌，中午出门晒一圈，直接发黄暗沉，干皮卡纹，油皮疯狂出油，补妆还越补越厚重。
1: 那是你底妆和定妆没选对，试试闪电优选这套 NARS 王牌底妆组合吧。超方瓶粉底液加大白饼，专门解决夏日底妆难题。它内含70%多重养肤精粹，舒缓修护，零酒精、零香精，痘肌、脆弱肌都能放心使用。乳液流动性超好，叠加多层也没有粉感，16小时抗氧化，全天不发黄，干皮油皮四季适配。
0: 那搭配的大白饼呢？我之前买的粉饼一上脸底妆直接变灰了。
1: 这款啊是透明无色的超细粉质，独家聚光科技聚焦毛孔细纹，控油同时不拔干，自带镜子粉扑，随身补妆超方便。
0: 一套搭配用起来妆效怎么样？
1: 粉底打造通透水光奶油肌，大白饼高级雾面柔光，两者搭配全天20小时妆面干净，不斑驳不卡粉。专柜两件分开啊，买很贵的。那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整套福利仅359元，
0: 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夏日底妆一步到位。
2: 环游地球5分钟，世界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3: 音乐风向球，每天5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Taylor Swift 全新的电影原声带新单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成功首位拿下了第3周冠军。 LA Lonely 乡村的冠单 Chasing Texas 同样保持亚军名字不变。 Olivia Rodrigo 新专辑前10占了4个席位，第3首单曲 Stupid Song 空降第3位，首单 Drop Dead 回升到第4位，而2单 The Cure 回归到第6位。首先我们来看到 Morgan Wallen 的新专辑主打单曲 Don't Wait 本周再次明显飙升，来到新高第22位。身为成功打榜典范的新一代的当红炸子鸡， Morgan Wallen 的这张专辑8单在本周入榜第20周之际，依旧是可以给到双位数涨幅，绝对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强势续航成绩了。如此冲劲还能够继续保持下去吗？期待这首歌下周的表现吧。

Zara Larson 新专辑的热单 Midnight Sun 本周成功回归，迎来新高第19位。即便流媒体方面当下已经不再是巅峰时刻的状态。

本周值得推荐来自 Stella Lofty 黑马的热单 Boston， 本周显著飞升迎来新高第十四位。作为近期新人热单的绝对领头羊之一， Stella Lofty 的这首歌曲有着不错的流媒体数据为基底的情况下，电台也开始渐渐发力了，顺势总榜名次继续高歌猛进，本周更是来到了前十五的领域，距离前十越来越近。歌曲能不能抓住机会冲击一下前十，实现一下自己新人的大放姿态呢？就让我们期待一下 Boston 这首歌在榜上的成绩吧。但愿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到来自 Stella Lofty 的 Boston。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4: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3: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4: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5: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6: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经纬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5: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6: 它是1万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5: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6: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低出厂价，1万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经纬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1: 越动听越有样。
1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呢，

0: 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爱我你就
1: 爱宝宝。村奇血，山东省奇血库，400-606-6600。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3: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3: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浩克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夏天护肤你最头疼的是什么？我是最怕脸上油腻闷痘。
6: 太懂了，夏季出汗多，灰尘大，普通的洁面只能洗表面，深层毛孔垃圾根本清不掉，时间久了毛孔越来越粗大，妆容还容易卡粉斑驳，
5: 所以夏天一定要定期做深层清洁。我最近一直在用的华熙生物润熙泉清洁泥膜真的是挖到宝了。
6: 我知道它是华熙生物的大品牌，成分超硬核，居然用了 SK2 同款的白柳树皮，科研室同款的亚马逊白泥，大牌同款清洁成分，性价比直接碾压。
5: 而且它不是只清洁不养护，搭配华熙专研的8重玻尿酸，是少有的清洁还能补水的泥膜，软糯的面霜质地，敷10多分钟完全不干裂，温和到敏感肌也能放心用，脸上的油脂、白头、闭口敷完直接被掏空，用完脸蛋清爽又通透。最安心的是它没有酒精、香精、激素这些有害添加。
6: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专属夏日福利，限时清仓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110克每罐，49.9元，到手整整2大罐，保质期到2026年11月，囤一次够用半年。
5: 想要摆脱夏日脏毛孔，素颜也干净透亮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7: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邀您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8: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落日，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在禾木进入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看全。
7: 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
8: 餐食方面也安排到位，美味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7: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8: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7: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竞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9: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1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很多人想要快速减肥，于是在网上购买了所谓的网红咖啡。据说喝了这种咖啡，躺着也能瘦，体重是减轻了，但头晕、恶心、失眠等症状也随之而来。这并不是减肥带来的正常反应，而是因为这种网红咖啡中添加了一种被明令禁止添加到食品中用于肥胖症治疗的处方药——西布曲明。西布曲明是一种中枢神经抑制剂，具有抑制食欲等作用。这种药品必须严格遵医嘱服用并控制剂量，一旦滥用会导致失眠、便秘、血压升高、呼吸困难、肠胃炎等症状。减肥药中含违禁药品的并不少见，甚至有犯罪分子用毒品可以减肥作为理由来诱骗他人吸毒。所以说，任何打着有奇效幌子的药物都要小心隐藏在其间的猫腻。日常生活中对药品的选择和使用要谨遵医嘱，确保用药安全，不要盲听盲从。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1: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3: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1: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3: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一到夏天，化妆真的太难了。早上化好的奶油肌，中午出门晒一圈，直接发黄暗沉，干皮卡纹，油皮疯狂出油，补妆还越补越厚重。
1: 那是你底妆和定妆没选对，试试闪电优选这套 NARS 王牌底妆组合吧。超方瓶粉底液加大白饼，专门解决夏日底妆难题。它内含70%多重养肤精粹，舒缓修护，零酒精、零香精，痘肌、脆弱肌都能放心使用。乳液流动性超好，叠加多层也没有粉感，16小时抗氧化，全天不发黄，干皮油皮4季适配。
2: 那搭配的大白饼呢？我之前买的粉饼一上脸底妆直接变灰了。
1: 这款啊是透明无色的超细粉质，独家聚光科技聚焦毛孔细纹，控油同时不拔干，自带镜子粉扑，随身补妆超方便。
2: 一套搭配用起来妆效怎么样？
1: 粉底打造通透水光奶油肌，大白饼高级雾面柔光，两者搭配全天20小时妆面干净，不斑驳不卡粉。专柜两件分开啊，买很贵的。那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整套福利仅359元，
2: 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夏日底妆一步到位。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南征北战，骄傲的少年。力比夏初安，甜蜜突围。
3: 我打翻了浪与灰，让海与我喝个醉。
0: 牛奶咖啡鲜鱼，如果你也想我的话。
3: 如果你也想我，那就买。
0: 范晓萱，老朋友。
3: 你说日子一天一天过，不如就活得精彩。
0: 张碧晨，去无所谓哪里的岛。
3: 我的心展开一番。
0: 苏慧伦，贵的可以。
3: 说明白，我们之间不该没有未来。
0: 刘若英，你从春天走来。
3: 看到你走过来，脑海突然拉开帷幕，聚光的舞台。
0: 庾澄庆，爱人呐。
4: 爱人呐，那些不忘的寂寞。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3: 我带上最好的我去见你。
0: 王嘉尔、五月天、阿信 ，Alive。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5: Welcome back，
6: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觉。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5: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8: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9: 乐理考级备考不用愁，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乐理考级专训营火热报名。
10: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系统学习识谱，音程调式全程一站式托管备考，从集训模拟到正式考级，一站式安排，助理孩子拿下国家级艺术证书。
9: 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1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抄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邀您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落日，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在禾木进入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看全。
2: 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
3: 餐食方面也安排到位，美味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2: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3: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2: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竞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情。感觉到你化成梦，化成你，并不很明白。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夏天护肤你最头疼的是什么？我是最怕脸上油腻闷痘。
3: 太懂了，夏季出汗多，灰尘大，普通的洁面只能洗表面，深层毛孔垃圾根本清不掉，时间久了毛孔越来越粗大，妆容还容易卡粉斑驳。
2: 所以夏天一定要定期做深层清洁。我最近一直在用的华熙生物润熙泉清洁泥膜真的是挖到宝了。
3: 我知道它是华熙生物的大品牌，成分超硬核，居然用了 SK2 同款的白柳树皮，科研室同款的亚马逊白泥，大牌同款清洁成分，性价比直接碾压。
2: 而且它不是只清洁不养护，搭配华熙专研的八重玻尿酸，是少有的清洁还能补水的泥膜，软糯的面霜质地，敷十多分钟完全不干裂，温和到敏感肌也能放心用，脸上的油脂、白头、闭口敷完直接被掏空，用完脸蛋清爽又通透。最安心的是它没有酒精、香精、激素这些有害添加。
3: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专属夏日福利，限时清仓，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110克每罐，49.9元，到手整整两大罐，保质期到2026年11月，囤一次够用半年。
2: 想要摆脱夏日脏毛孔，素颜也干净透亮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0: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1: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0: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1: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

0: 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一到夏天，化妆真的太难了。早上化好的奶油肌，中午出门晒一圈，直接发黄暗沉，干皮卡纹，油皮疯狂出油，补妆还越补越厚重。
1: 那是你底妆和定妆没选对，试试闪电优选这套 NARS 王牌底妆组合吧。超方瓶粉底液加大白饼，专门解决夏日底妆难题。它内含70%多重养肤精粹，舒缓修护，零酒精、零香精，痘肌、脆弱肌都能放心使用。乳液流动性超好，叠加多层也没有粉感，16小时抗氧化，全天不发黄，干皮油皮4季适配。
0: 那搭配的大白饼呢？我之前买的粉饼一上脸底妆直接变灰了。
1: 这款啊是透明无色的超细粉质，独家聚光科技聚焦毛孔细纹，控油同时不拔干，自带镜子粉扑，随身补妆超方便。
0: 一套搭配用起来妆效怎么样？
1: 粉底打造通透水光奶油肌，大白饼高级雾面柔光，两者搭配全天20小时妆面干净，不斑驳不卡粉。专柜两件分开啊，买很贵的。那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整套福利仅359元，
0: 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夏日底妆一步到位。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邀您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落日，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在禾木进入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看全。
2: 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
0: 餐食方面也安排到位，美味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辣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2: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0: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2: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竞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1: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0: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1: 它是1万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快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0: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1: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万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夏天护肤你最头疼的是什么？我是最怕脸上油腻闷痘。
1: 太懂了，夏季出汗多，灰尘大，普通的洁面只能洗表面，深层毛孔垃圾根本清不掉，时间久了毛孔越来越粗大，妆容还容易卡粉斑驳。
0: 所以夏天一定要定期做深层清洁。我最近一直在用的华熙生物润熙泉清洁泥膜真的是挖到宝了。
1: 我知道它是华熙生物的大品牌，成分超硬核，居然用了 SK2 同款的白柳树皮，科研室同款的亚马逊白泥，大牌同款清洁成分，性价比直接碾压。
0: 而且它不是只清洁不养护，搭配华熙专研的八重玻尿酸，是少有的清洁还能补水的泥膜，软糯的面霜质地，敷10多分钟完全不干裂，温和到敏感肌也能放心用，脸上的

0: 油脂、白头、闭口，敷完直接被掏空，用完脸蛋清爽又通透。最安心的是，它没有酒精、香精、激素这些有害添加。
1: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专属夏日福利，限时清仓，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110克每罐，49.9元，到手整整两大罐，保质期到2026年的11月，囤一次够用半年。
0: 想要摆脱夏日脏毛孔，素颜也干净透亮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2: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3: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4: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2: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啊，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5: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6: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7: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00，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一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when you're like not talking to me?

is 山东音乐广播 Music Radio 山东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大家好，一直以来我秉承燃烧自己全力奉献的原则，让您的饭菜更香，家里更暖和。不过要提醒大家，我的工作环境很私密，可不要离我们太近哟。而且我猜你应该还挺害羞的，一旦我们见了面，你会脸红，会头晕，会心脏乱跳，还是和我保持距离为好。抓紧开窗通风，让自己冷静一下，最好再找医生帮助你一下。对了，说了这么多，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一氧化碳。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点是什么？点是量词，用于小的、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
1: 点是未关好水龙头的一滴水，是干枯大地的一滴眼泪，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什么？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晚8:30。
1: 点是一滴油，是一粒米，我国每年被消耗和浪费的粮食相当于粮食总产量的6%。做不到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
0: 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99.1，青岛 FM99.8，FM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我只剩下有自己陪着，每天都问自己，可是你也没有答案，好像是丢了什么，又不敢回头查看。曾经的我们到哪里都把手牵着，可是如今也一步一步的走远了。我有了新的生活，你有了自己的家，没有怀念什么，只是想祝福你和他。哦，这趟列车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 0.4 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 4.44 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 1.5 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 16.67 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Welcome back，
1: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嘿嘿嘿，怎么开的车？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1: 我的天哪，这电动车跑得比汽车还快，这要撞上它还得我负责。
2: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3: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4: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先生转头跟我挥手，拿出 telephone， 快跟我做朋友，女孩别走。

0: 组合吧，超方瓶粉底液加大白饼，专门解决夏日底妆难题。它内含70%多重养肤精粹，舒缓修护，零酒精、零香精，痘肌、脆弱肌都能放心使用。乳液流动性超好，叠加多层也没有粉感，16小时抗氧化，全天不发黄，干皮油皮四季适配。
1: 那搭配的大白饼呢？我之前买的粉饼一上脸底妆直接变灰了。
0: 这款啊是透明无色的超细粉质，独家聚光科技聚焦毛孔细纹，控油同时不拔干，自带镜子粉扑，随身补妆超方便。
1: 一套搭配用起来妆效怎么样？
0: 粉底打造通透水光奶油肌，大白饼高级雾面柔光，两者搭配全天20小时妆面干净，不斑驳不卡粉。专柜两件分开啊，买很贵的。那现在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闪电优选整套福利仅359元，
1: 太合适了。我现在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下单，夏日底妆一步到位。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我才知道新规发布，充电宝必须有3C 认证加溯源二维码，不合规的充电宝啊都不让带上飞机了。
3: 没错，给你推荐纽曼充电宝，30年国民数码品牌，也是新规后第一时间跟进的国标可溯源的纽曼超薄快充充电宝，扫码就能查真伪查溯源，坐飞机坐高铁放心带，安检不拦。
2: 太好了，再也不用满大街的找共享充电宝，费事儿费钱还费心呢。
3: 它是10000毫安大容量，机身自带尼龙材质双线，外加一个接口，3台设备同时充都没有问题。支持22.5万块充，主流设备30分钟就能充55%以上。苹果、鸿蒙、安卓，大部分手机、耳机及部分电脑、平板都能用，兼容性更强。170克，平时揣兜里、塞包里，轻盈不占地。
2: 这款符合新规的充电宝，我知道在关旗店卖198呢。
3: 现在赶快来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和品牌方直接合作，争取到了超底出厂价，10000毫安大容量可溯源的充电宝只要109元。收到后可自行扫码查真伪查溯源，并承诺1年质保，1年内非人为损坏直接换新，用着放心。4种颜色可选，赶快去山东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护肤，你最头疼的是什么？我是最怕脸上油腻闷痘。
3: 太懂了，夏季出汗多，灰尘大，普通的洁面只能洗表面，深层毛孔垃圾根本清不掉，时间久了，毛孔越来越粗大，妆容还容易卡粉斑驳。
2: 所以夏天一定要定期做深层清洁。我最近一直在用的华熙生物润熙泉清洁泥膜，真的是挖到宝了。
3: 我知道，它是华熙生物的大品牌，成分超硬核，居然用了 SK2 同款的白柳树皮，科研氏同款的亚马逊白泥，大牌同款清洁成分，性价比直接碾压。
2: 而且它不是只清洁不养护，搭配华熙专研的八重玻尿酸，是少有的清洁还能补水的泥膜，软糯的面霜质地，敷十多分钟完全不干裂，温和到敏感肌也能放心用，脸上的油脂、白头、闭口敷完直接被掏空，用完脸蛋清爽又通透。最安心的是它没有酒精、香精、激素这些有害添加。
3: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专属夏日福利，限时清仓，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110克每罐，49.9元，到手整整两大罐，保质期到2026年的11月，囤一次够用半年。
2: 想要摆脱夏日脏毛孔，素颜也干净透亮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4: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邀您一起出发去新疆阿勒泰。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跨越 S21 沙漠公路，领略新疆独有的苍茫和空旷，去五彩滩追落日，在海上魔鬼城领略雅丹风貌，打卡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走遍喀纳斯，将草原、雪山、湖泊风光一览无余。在禾木进入童话世界，去南山牧场骑马奔驰，将新疆阿勒泰的精华美景一次看全。
4: 全程2+1陆地豪华头等舱大巴代步，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能玩得开心。
5: 餐食方面也安排到位，美味40元的团餐标准，社会餐厅就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4: 山东音乐广播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5: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7月的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4: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竞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Welcome
1: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就是擅长的。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3: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3: 本期时间的7点01分，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3: 2026年的7月7号，我们在济南跟各位问候一声
2: 早上好。
3: 哎，太棒喽！来看一下这个今天的天气，感觉今儿早上起来的时候，哎，这个还是比较凉爽一点的哈。
2: 确实如此啊。从昨天晚上开始，其实降雨的情况就已经陆陆续续的在我省很多地方就打响第一炮了。
3: 打响第一炮，就是这第一声雷要已经响起来了。
2: 对，你看，其实从昨天晚上下午5点半放下班的那个时间段，天空就已经是乌云密布的状态了。
3: 是，
2: 但是好巧不巧没下起来，一直是闷着的感觉。
3: 济南是这样的，然后呢，这个咱们今天的天气情况来看一看吧，好不好？那么今天呢，其实是7月7号了。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天气是阴，枣庄、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并且伴有雷电。而其他地区有雷雨或者是阵雨。
2: 没错，最低的气温是出现在全省，一般是22度，最高气温在枣庄、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半岛地区26度，其他地区在一个30度左右。
3: 哎，没错，应该说今天的这个最高温相对昨天来说有点下降了啊。但是呢，这个各位呢还是要预防这个降雨突然的袭击啊。
2: 是，
3: 哎，这个今天早上来的最早的是小杰同学，是在5点46就来的，应该是刚刚看完球就来了啊。
2: 3点钟开始。
3: 哎，是的，那么应该是刚刚看完，然后情绪沉淀了一下子，他说打卡 C 罗回家了，青春结束了。
2: 其实从莫德里奇回家的时候，有好多球友就已经有点绷不住了
3: 啊，是吧？
2: 就发表非常长的感慨，感慨自己的青春，感慨自己心目当中的英雄，一代英雄落幕了，但是也有冉冉星星正在升起啊。
3: 哎，是的，哎，蒙这个话说的很对哈，有这个新人不是叫旧人走，新人来啊，是不是？
2: 怎么有一种只见新人笑，不闻旧人哭的感觉？
3: 有那个意思，但是呢，也没有完全那个意思。怎么讲？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一名球员的离去啊，可能代表着 一波人，可能他们已经不关注这项运动了。所以说他们觉得，哎，青春时代结束了。但是要我说，嗨，足球是个球，足球它也就是个球啊，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值得我们去追逐。世界杯4年1届，我们4年追逐一次也 OK 了。
2: 我觉得它像调味料一样，
3: 是的，
2: 让我们在可能比较轮轴转的生活当中增添一点颜色。
3: 哎，没错啊，你看这个城市大人物说早上好，6点39来的，
2: 是，还有我们的辅吴坐标是
3: 不知道，
2: 对，07点整说下雨了，今天依然要上班啊。
3: 哎，没错，好同学回复了新疆，要看我们那个新疆的那个什么啊行程哈，欢迎各位来回复新疆，来那个叫什么叫查看我们那个新疆的行程，好不好？
2: 没错，最新的时间应该跟各位更新了，
3: 哎，
2: 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关注之后，回复新疆新鲜出炉的线路行程就推送到您的手机上了。
3: 哎，那么小小说早上好，李宁之前放过一首歌，是写给孩子的一首说唱，那首歌非常长，那首歌的名字叫什么？那首歌的名字叫做《给孩子们的歌》，
2: 是，作者是
3: 张卫，
2: 没错
3: 啊，卫是卫生的卫啊。这个 Rain 还有说了，还有3天就放假了，考上编制的第一个暑假，尽情享受吧！
2: 恭喜恭喜！在咱们山东来说，考上编制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庆祝的事情。
3: 哎，上岸嘛，俗话说叫做是吗？那么今天第一首歌，说实话是送给 C 罗的，也是送给在生活当中那些为了自己的梦想、为了自己的生活在无限打拼的我们。
2: 是来自于 Beyond 的这首《光
3: 辉岁
2: 月》。
3: 对，因为你要知道，就是当他面对争议的时候，他把精力放在了训练场上；当他面对争议的时候，他把精力放在了赛场上；当他最后一舞的时候，他把精力放在了自己身上。他说：“无论如何，我都是伟大的克里斯大多罗纳尔多，相信你们也是如此。”
4: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

0: 7:04，冰糖让小信先生说：“
1: 早上好，今天早上淄博非常的凉快。昨天的朋友圈都是晒晚霞的，也给我们分享来一张昨天晚上淄博的晚霞的照片。
0: 哇，特美哈，远处就是映着黄金色一般的晚霞。”
1: 是太阳再往下下一下的时候，整个天空变成了赤色，就是红和橙色交织在一起，特别震撼。而且我们家那边我妹妹给我分享来的照片是双道的彩虹，有一条特别完整，旁边还映着一条像彩虹的影子一样，也是完整的赤橙黄绿青蓝紫的颜色，我觉得非常震撼。
0: 就大自然给我们的美，同时也是大自然给我们的心安之处。
1: 是，
0: 你看小云先生站在那儿看待到晚霞的时候，听着光辉岁月的话，如果当时然后让我就想到了心安之处，因为在周末的时候我看到了这样一个小纸条，那是贴在了一个健身房的墙上，是这样写到的，说大概其意思是说一家三代人住在一个房子里，回到家是妻子是妈妈是女儿，那样的一种窒息感可想而知，但是只有在这儿每周的2个小时是我的最放松的时候，能够勇敢做自己，所以说他觉得那个健身房是他的心安之处。
1: 哦，但是我觉得是妈妈、是妻子、是女儿，也是非常幸福的三个标签。可能把生活的重担有没有夸张化的感觉？
0: 可能你到了个阶段你就知道了。
1: 好的，
0: 好吧，这首歌是刚刚小小提到过的《给孩子的歌》，张卫，我想是送给孩子的，也是送给每一个你的。哦，当然，也是送给 C 罗的。

0: 勇敢的心去迎接它，去面对它。我希望你能够相信自己，坚持做你自己想要去做的。加油，孩子们。
1: 夏天经常出去撸串喝啤酒，早就喝腻了千篇一律的工业淡啤，苦味重，口感单一，喝两口就不想喝了。
2: 没错，而且普通啤酒喝多了胀肚子，容易上头，一直想找一款清爽好喝又有新意的夏日饮品。
1: 那你快试试闪电优选新上的这款传奇中式精酿茶啤，妥妥的咱们自己的国潮精酿，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四款名茶直接酿进啤酒里，它可不是啤酒加茶水的简单混搭，艾尔精酿基底搭配1258慢酿工艺，原液好茶萃取，茶香和麦香完美融合，入口冰爽顺滑，收口自带清甜的回甘，完全不苦涩，用料也特别良心，只用优质的麦芽啤酒花，不掺大米淀粉，不用香精茶粉勾兑，麦汁浓度超高，口感醇厚有层次，冰过之后夏天喝巨解腻。
2: 现在闪电优选夏日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整整一升超大罐装，四款口味各一罐，国风精致礼盒装四罐只要59元，居家独处微醺，朋友聚餐烧烤，周末下午茶，全场景都适配，赶快在闪电优选买起来，解锁整个夏天的神仙茶香啤酒。山东广电2026暑期国音声乐考级专训营火热招生，
3: 中国音乐学院权威考级证书全国通用，广电自有考场集训，孩子应试不怯场，考级评委资深授课，纠正跑调，打磨气息，
2: 报名集训考级一站式托管，轻松拿下国家级艺术考级证书。集训上课时间7月20日至7月24日，
3: 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考级二字了解详情。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霞同学说，昨天这个点儿也是王力宏。
1: 是，王力宏老师最近在大家的社交平台上出现的应该也蛮频繁。
0: 没错，
1: 一个是又开启了他的巡回演唱会，再就是在演唱会现场受伤的事情。
0: 没错，
1: 再一次给我们敲响警钟了，一定要注意安全，不仅仅是听众朋友们的安全，还有歌手本人的安全也很重要啊。
0: 把这条讯息传递给他啊。
1: 太让粉丝们揪心了，因为确实受伤还蛮严重，但是在一开场王力宏受伤之后也是坚持唱下了全程。
0: 是，
1: 并且也在说，其实粉丝包括现场的一个气氛和力量，让他都感受不到，其实他的耳骨是已经
0: 骨折，
1: 包括面部也已经有一个很深的伤口了。对，
0: 所以说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当他面对几万人的一个场地的时候，可能他能够很快的进入到一个忘我的状态当中。这也是很多的运动员为什么在场上的时候他们受伤了以后，但是依然能够坚持比完赛的一个原因所在吧，可能就是
1: 对，我觉得是
0: 烘托气，这个气氛被烘托起来了。
1: 对，荷尔蒙分泌可能也相对旺盛一些，镜头来了，就停不下来了。
0: 哎，那 feel 来了是吧？你看刚刚有一位家长的 feel 来了，但他问孩子，可能孩子感觉没有来。
1: 是，是一个 W， 他说，哎，刚刚跟儿子一起听这首张卫的《给孩子的一首歌》，听的家长听的一个 W 特别想哭，问了一下旁边四年级的儿子有没有什么感悟啊？爽快的送我两个字儿，
0: 没有，
1: 没有，我的眼泪就一下收回去了。
0: 嗨，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就像我刚刚我们那首歌结束的时候说的那句话，既是送给孩子们也是送给各位的。
1: 我觉得是孩子还没长大吧，可能还没有到深深的体会歌词当中深意的年纪，再过10年再听一听呢，可能两个人都泪流满面了。

0: 山东福彩福季节来了，
1: 3月20号到12月7号，逢节气就是福气日。
0: 18个活动日，购双色球指定玩法就有机会获赠复式彩票一张，
1: 总资金540万，先到先得，快来投注站沾福气吧！详情店内咨询。
2: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
0: 一站搞定全家通信，
2: 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0: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2: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有些外表看起来是一颗颗裹着漂亮糖纸的巧克力，里面却是实实在在的糖衣炮弹，毒品伏案童。2022年，北京警方在嫌疑人张某住处查获了12颗黑色球状固体巧克力，经鉴定，12颗黑色球状固体中均检测出了氟胺酮三甲基甲卡西酮成分。氟胺酮是对氯胺酮，也就是俗称 K 粉，进行化学结构修饰而成的毒品，外观同样是白色结晶粉末状，具有与氯胺酮相似的兴奋、致幻、麻醉等效果，对人体危害严重。滥用氟胺酮会导致情绪失控和行为异常，还可能会诱发暴力犯罪、自伤自残等行为。2021年，公安部、国家卫健委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明确将氟胺酮列管为新型毒品。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4: 山东音乐广播动感资讯，
5: 北京时间的7:31，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动感资讯。今年上半年，重点城市房地产行业回暖信号持续显著。受此影响，近期多个城市土地市场成交活跃，核心城市土地市场热度有所攀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研判认为，7月份预计有2到3个台风陆续登陆或影响我国的沿海地区。6号，在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当中，中国队以92-74击败中国台北队，以3胜3负的战绩晋级第二阶段的比赛。铁路部门日前推出新的举措，儿童旅客6到14周岁也可购买铁路旅游祭祀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0: 7:36，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1: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0: 这个点位要跟各位来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0: 那么今天来到了7月7号，我们的新疆之行是二团是正在招募当中，昨天是正式开出了我们二团的日期哈，是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跟各位直奔新疆伊犁，
1: 是深入这个新疆腹地沿天山山脉。伊犁方向，依然是我们山东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随队，
0: 是
1: 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不拼散客哦，所以要大家出行的时候其实更方便的熟络起来了，
0: 没错。而且今天早上起来有一朋友问我们说，这个价格是含哪些项目，是一价全含的吗？价格是含往返机票、酒店住宿、餐食、景区门票、景区里的小交通、落地后的车辆费用以及旅游意外险的。同时我们是从济南飞机往返乌鲁木齐，落地以后陆地豪华头等舱2+1大巴代步，
1: 是，而且住宿标准其实也特别特别高，6晚4钻品质酒店，再额外升级了一碗那拉提的特色民宿，帮助大家卸下旅途的疲惫。
0: 没错，而且这个餐食是每位40元的团餐标准，额外又升级了5大特色餐，让各位能够吃得放心，以吃胖为标准哈。
1: 没错，
0: 其实你看，这就是跟我们出去玩的一个特点，就是你什么都不用管，机票、酒店、餐食、景区和车辆都给你准备好了，你只需要跟随导游去玩就行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省心吧，刚刚就说到，再一个就是能够玩得更痛快。为啥？因为在整个的线路当中，雪山、草原、湖泊、峡谷众多景观是一览无余。
1: 对，首先一定要跟各位一起看到的就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会在湖边选召3个停靠点，让各位去静静的感受时间的流逝。那拉提大草原一定要去空中草原看一看，长长的木栈道尽头就是蓝天和草是相接起来，
0: 是，
1: 然后再远处有雪山，特别特别的出片。
0: 然后呢，一年四季的限定版的独湖公路的中段是要跟各位去。这个换成小车来游览的，因为独湖公路每年只开通2个月的时间左右哈，那么我们选择走中段，也能够感受到一年四季的变化。而且9曲18弯的巴音布鲁克草原，也是和那拉提草原完全不一样的风格。那来看一看9曲18弯的巴音布鲁克有哪些弯道让我们去观赏。
1: 哇，就是更狂野一些。
0: 是的哈，
1: 当然不能错过的还有怪石峪的奇石秘境，瑶池的天山天池、天山大峡谷，也是浓缩了新疆的风光。
0: 没错，
1: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元素非常丰富的同时，让大家玩透再回来。
0: 哎，是的，那么而且呢，还要去穿越一下天山胜利隧道。
1: 是
0: 啊，这个也是我其实个人特别期待的，是今年刚刚打通的这个伟大工程啊，跟各位一起走一走，看一看。就像那句话所说的一样，不是天山容易打通，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1: 哇
0: 啊，去穿越天山，横穿天山走一走哈。那么7月20号出发，27号返程，往返8天，最多20人的精品小团。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复
1: 新疆
0: 查看详情，或者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同时也是我们的微信15063360991，15063360991，15063360991，电话同微信，7月20号出发，跟我们一起去看看新疆伊犁。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护肤你最头疼的是什么？我是最怕脸上油腻闷痘。
3: 太懂了，夏季出汗多，灰尘大，普通的洁面只能洗表面，深层毛孔垃圾根本清不掉，时间久了毛孔越来越粗大，妆容还容易卡粉斑驳。
2: 所以夏天一定要定期做深层清洁。我最近一直在用的华熙生物润熙泉清洁泥膜真的是妈到宝了。
3: 我知道它是华熙生物的大品牌，成分超硬核，居然用了 SK2 同款的白柳树皮，科研氏同款的亚马逊白泥，大牌同款清洁成分，性价比直接碾压。
2: 而且它不是只清洁不养护，搭配华熙专研的八重玻尿酸，是少有的清洁还能补水的泥膜，软糯的面霜质地，敷十多分钟完全不干裂，温和到敏感肌也能放心用，脸上的油脂、白头、闭口敷完直接被掏空，用完脸蛋清爽又通透。最安心的是它没有酒精、香精、激素这些有害添加。
3: 重点来了，闪电优选专属夏日福利，限时清仓，超级划算。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110克每罐，49.9元，到手整整两大罐，保质期到2026年11月，囤一次够用半年。
2: 想要摆脱夏日脏毛孔，素颜也干净透亮的朋友，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对话框回复秒杀，抢起来吧。
4: 耳畔萦绕书本诵读，肩头扛起生活重担，这便是逆境少年求学的真实模样。山东福彩坚守公益使命，以助学补助托举寒门学子求学心愿。
0: 2026福利彩票圆梦大学生行动再度启航，聚力为齐鲁学子的青春理想注入奋进力量。
4: 本活动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山东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山东广播音乐生活节目中心、山东广播经营发展中心承办。
0: 张张福彩，接藏凡人善意，今朝受助逐梦少年，来日怀善照亮四方。
5: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刚刚看到平台上少姐姐发来了临沂市区的天气，她说临沂的天这个降雨感觉马上就要停了。不过这样的天气其实就是一个上蒸下煮的一个状态哈，
1: 其实是闷闷的感觉比较多。那这个时候呢，不知道大家跟我有没有一样的感受，尤其是你睡懒觉的时候，你可能醒来是9点钟10点钟，你一照镜子啊，整个脸上油乎乎，
0: 油光满面哈，
1: 受不了。
0: 其实这皮肤油的原因是因为皮肤干，
1: 对，
0: 因为它水油不平衡，
1: 好了解哦，
0: 现在肯定上过化妆课的哈，就是正因为皮肤干燥，所以说你的皮肤才会更油一些，而且容易一热就冒油，最近温度又很高，上蒸下煮一个天气，所以说这个季节让皮肤做到一个字，就是润。但这种润呢，不是表面的润，你要让肌肤的深层更润一些。
1: 是，所以今天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能把水深深的补进你的皮肤底子里，并且有锁水功效的来自于海蓝之谜家的精粹水了。
0: 没错，它之所以被叫做精粹水，是因为它的精华成分高达99%，它和那些其他的爽肤水是完全不一样的。其他爽肤水只能软化角质，但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用它，皮肤吃进去的是营养，能够让皮肤更加健康。你像中性皮、干皮、干敏皮、油皮，它全都适配。
1: 是海蓝之谜这个大品牌，你一听哦，他们家的灵魂成分是神奇的活性精粹，还有酸橙茶的精粹，就是在深海巨藻当中来提取出来的天然成分，狠狠地加在了化妆品里面，所以对我们的皮肤修护能力是非常非常强。
0: 是的，
1: 官方旗舰店一瓶150毫升是要卖到

0: 接近2000块钱，1520，而且基本上会没有福利价格。
1: 没有没有。
0: 但是今天在我们山东音乐广播，一瓶正装到手是799块钱、
1: 哎。
0: 但是大家确认签收过后呢，再送给大家10瓶30毫升的旅行装，这样到手是3瓶正装的量，一共是只需要799元。
1: 没错，你看这样的一个旅行装，你出门在外能够用，出短差可以用，旅行可以用，甚至你放在车上都可以用啊，很方便。那么微信平台，您可以来搜索山东音乐广播。注意是山东音乐广播，点击关注，然后来回发拉播出字
0: 三，
1: 就能够马上看到这个组合套装了。张震岳，爱我别走。

0: 提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波仔。炎炎夏日，想要顺利度过这个季节，就要学会一些夏季养生的知识，比如喝水要慢慢喝，多吃些苦味菜、凉性蔬菜。另外，保证充足睡眠，合理安排作息时间。太阳短波辐射最强烈的时间是10点到15点左右，应尽量的避开这个时间段外出。如果外出，应在皮肤上涂上防晒护肤品，衣着以浅色为好。俗话说，心静自然凉。天气热的时候，要学会给自己降温降火，神清气和，乐观愉悦，健康的度过炎热夏季。波仔祝你清凉一下，咱们下回见。
2: 齐鲁银行提醒您：积少成多，稳健增值，乐享生活。
3: 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0069688。齐鲁银行微荣易贷火爆来袭，额度最高200万元，期限最长3年，信用方式额度高，随借随还，授信长，线上办理效率快，详询4000069688。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听，越有样。
1: 我们听音乐，
2: 我们听风声，
1: 我们听风景，
2: 我们听海浪，
1: 我们听画中画。
2: 每个工作日7点到10点，
1: 动感早高峰，用声音交个朋友。
3: 北京时间的8:01，欢迎各位来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动感早高峰。各位好，我是李宁。
2: 周二早上好，我是李萌。
3: 这个点未来跟各位来问候一声
2: 早上好。
3: 刚刚我们是看到了很多朋友发来的天气的情况，以及这两天山东各地都是迎来了降雨和高温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到了夏天，如果各位搬了新家换了新车，也经常会被一股刺鼻难闻的气味所困扰。尤其是在现在这样的天气情况之下，越来越热，越来越闷，就算原来没有味道的房间和车里，也会慢慢的散发出一些难闻的气味。这个其实就是甲醛这样的有害气体在高温下的加速释放。
2: 是，而且甲醛就像一个潜伏者一样，它平常可能不显山不漏水，你一到高温天气一蒸一煮，它就会显现出来了。你长期吸入甲醛，身体一定会不舒服。
3: 没错，
2: 而且它的释放周期特别长，会对于我们的身体造成一种不可逆的伤害，危害也是特别大的。
3: 那么今天呢，给各位来推荐一款靠谱的除醛产品——全空甲醛去除剂。它是中国发明专利产品，由南京大学博士团队研发，经过清华大学专业检测，24小时甲醛去除率高达99.3%。
2: 是的，而且全空采用的是一种去主动分解的技术，直接把甲醛等分解成了水和二氧化碳。而且使用的过程当中呢，它会从紫色慢慢的就变成了土黄色了。哪个地方污染重，哪个地方变色就快，整个除醛。